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眼科主任周红艳教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性眼病及常见眼病，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那么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收看我们的这个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哈，同时呢可以在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上哈搜索一同说医啊，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回听回看也非常的简单哈，也可以在吉祥新闻上搜索一同说医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放了哈。现在呢，周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啊。你好，周老师。
3: 你好，大家好，我是吉大三院的眼科的周红艳医生，今天很荣幸来到一同说医，跟大家介绍一下常见的老年病。
2: 好，刚刚专家说到了哈，说到了虽然说是一些常见的问题，虽然说是常见的问题，但有一点哈，也是我们应该非常关注的。有些人会说常见的问题就不是大事儿，恰恰相反
3: 啊，
2: 小问题反而能看出大大的毛病啊。
3: 对，
2: 如果不好好关注啊。
3: 对，这些问题虽然都是临床上特别常见的问题，也就是因为它特别常见，所以有一些误诊啊，或者是延误病情的事情发生就会影响到我们眼睛的健康，所以这一方面的科普和宣传是显得尤为重要。
2: 你看专家说了一个词，显得尤为重要哈，就非常重要。
3: 对，因为在临床上有很多很遗憾的事情，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宣传呢来避免这些，就是遗误了病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来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
2: 明白了哈。所以说
3: 我们是希望为我们的眼健康来护航。
2: 是的，为我们的眼健康保驾护航哈。
3: 对，
2: 这个眼睛有多重要哈，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你闭上眼睛你做任何事儿，你是不是觉得整个人都会非常的恐惧和害怕，不敢走，不敢动哈。
3: 对，
2: 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哈。你说你的心灵的窗户如果不好了，那整个人是不是就感觉会非常的颓废落寞，甚至找不到生活的方向，
3: 是一片黑暗的。
2: 是，哎，在一开始的时候，周老师，我怎么感觉咱俩有点像做抒情的节目？
3: 是啊，这个我特别就是想更专业一些，但是的确它又是有很深的人文关怀在里面。
2: 是的，
3: 就比如说我们有的老年人他白内障年龄大了，有其他疾病，耽误了白内障手术，那么好多人他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就会，他的信息就会传递的很少，甚至加重阿尔兹海默，加重病人的老年痴呆发生，这都是我们以前没有关注到的。
2: 明白了哈。好啊，我们尽量哈，我请专家用最通俗的接地气的这个语言来为大家解决问题哈。
3: 好的，
2: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专家说的很深奥，可能有些百姓听不懂哈，我们让专家把深奥的这些知识哈转回通俗的语言来为大家进行一个科普。
3: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今天呢，周老师呢也是准备了两个病例，我们通过病例的这个方式呢来走入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哈，这位男性是58岁，2型糖尿病，病逝12年了，双眼视力下降，伴右眼视物扭曲，左眼突出眼睛黑影飘动1周了啊。那这位朋友是个啥情况呢？
3: 他这个就是根据他黑影飘动的这个主诉呢，又有糖尿病病史12年，右眼呢又有视物的这样的一个变形，那他很可能是糖尿病导致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而且黄斑很有可能发生了黄斑的水肿，这都是糖尿病经常发生的眼部的改变。
2: 那就是有糖尿病的相关的这个问题哈。
3: 对对对对。
2: 说到糖尿病，我就想到一个词叫糖尿病眼病。那怎么理解呢？

0: 是糖尿病导致的眼部疾病吗？
1: 对，糖尿病本身呢，因为这个血糖升高啊，它对眼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它可以造成糖尿病的干眼，好多糖尿病病人眼睛特别干，这是一方面。然后呢，糖尿病呢本身又影响晶状体的代谢，它会使白内障的发生变得更早一些。最主要影响视力呢，还是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眼底就会出现出血呀、渗出、新生血管、黄斑、水肿，那么这些都是危害视力的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怎么办呢？糖尿病的病人呢，从发生糖尿病的那天开始，我们就要有一个概念，我们要定期的到眼科去做检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糖尿病眼底病变发生了以后，它发展的是非常迅速，可能很快就造成新生血管，然后视网膜的牵拉、视网膜脱离，这个时候再去做手术，我们手术虽然可以可能很完美的帮它做下来，但是它的视功能是不可以恢复的，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所以如果有糖尿病的病人呢，我们一定要建议他就是到眼科定期的这样的一个检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如果有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无论是您的各个器官包括眼睛都要定期做检查。
1: 对、
0: 我们知道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
1: 对
0: 糖尿病足，
1: 是
0: 好，这是第一个病患情况，我们知道了。再来看第二个，这位女性朋友可能年龄稍微大一点了，是一位72岁的一位女性哈，是无高血压及糖尿病的病史，双眼近近视性视物模糊2年啊，然后右眼视物变形半中心暗点1个月，那这位朋友是个啥情况呢？
1: 他逐渐的视力下降呢，首先他年龄很大，他有可能有老年性的白内障，他如果看东西变形，这个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它黄斑区发生了病变，变形是黄斑变性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
0: 哦，是这样的哈。
1: 对，
0: 那是不是随着他年龄的这个增长，这个疾病可能有点像是一个年龄性的疾病呢？
1: 对呀，就是如果随着年龄增长啊，他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啊，他本来是吞噬一些脉络膜带来的就是代谢的产物，他的吞噬功能下降了，然后它呢就会造成视网膜色素上皮的萎缩，屏障功能就破坏，造成这个地方本来它是很干净的，就是有一个像一个凹面的形状，它来反射折射光线，很干净的把光线反射回去，这样的话它就会形成一个清晰的视觉。那么当老年性黄斑变性发生的时候，这个平静的弧面呢就发生了改变了，它这个地方本来没有那么多水，它要渗进去很多水，然后有一些新生血管啊、渗出啊、出血啊，那么它的视力就造成了严重的改变。那么黄斑变性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看东西变形，那么如果我们病人发生了这样类似的问题，你可以拿一个阿姆斯勒方格表，我们在手机上一搜就可以搜到，看这个横线竖线啊有没有变形，如果变形，那么一定马上到医院去做专科的检查，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0: 明白了。刚刚您说到是横线竖线有没有变形，
1: 对，它会变弯
0: 啊，
1: 或者有一地方缺损啊，它是一个不正常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自测以后呢就需要更专业的检查了
0: 啊。
1: 对
0: 好，那通过我们前两个病例啊，我发现了一个特点啊，为什么呢？第一个呢是这位朋友的这个第一位情况，58岁的朋友是因为糖尿病的这个情况
1: 对
0: 来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然后第二位朋友的这个情况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所以说我们对于现在对于一些年轻人甚至一些中青年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现在这科学用眼就非常重要了。
1: 对，就是首先因为现在糖尿病高发，血糖对眼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个年轻人如果作息不规律或者烟酒嗜好或者长期熬夜，他也会造成视网膜的病变，比如说中心性浆液性视网膜病变，这是不良生活习惯会引起的一种病变，还有比如说他本身有高度近视，本来他没到发生黄斑病变的年龄他也提前发生了啊，这个年轻人也不是可以豁免，也是有不同的情况下也会产生一些问题，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0: 啊。
1: 只要你看东西变形、视力有下降，还是需要一个专科的检查。
0: 明白了哈，好、
1: 嗯
0: 哦，这个咱就清楚了啊。
1: 对
0: 啊，这个眼睛的这个问题啊是个大事儿哈，大家一定好好的重视啊。
1: 嗯、
0: 有问题的话呢，及时的来进行沟通啊。刚刚为什么说要引到我们这个眼部疾病呢？哈，要引到这两个病例要简单总结呢？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甚至一些中老年朋友哈，现在用眼的频率特别高，干嘛？刷手机，
1: 对，
0: 刷视频，
1: 对
0: 啊。而且我看到一个数据表明哈，说你躺着，尤其侧躺着刷手机，对眼睛伤害是特别大的，是吗？
1: 嗯，对，它就是会造成。眼睛的损伤，首先这个光线的损伤，还有你这个不良的用眼习惯呢，这个姿势不正确，尤其在青少年在视觉发育的过程当中啊，它会造成两个眼睛不同程度的屈光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眼睛近视100度，另外一只眼睛近视400度，它是可以造成这样的情况发生的，就会严重影响了它的视觉质量
0: 啊。明白
1: 哈，对
0: 啊，刚刚你提到了一个词，屈光，屈光是不是就是看东西模糊？有重影，
1: 屈光就是分成近视、远视
0: 啊，
1: 然后就是
0: 看东西模糊，
1: 对对对，
0: 不清楚，
1: 一种屈光的状态。
0: 啊、明白哈、
1: 啊，
0: 所以近视、远视都是屈光范围之内的。
1: 对对，它是不同的屈光状态。
0: 好、啊，
1: 我出门这有一个小孩、他这么点的小孩呢，才十几岁，他就会有干眼症的表现
0: 啊，干眼症
1: 啊，我当时。我也觉得这么点小孩，我觉得母亲是不是有点过于焦虑了。后来我一想，这是很有可能他拿着 iPad 或者拿着手机不停地玩游戏，造成了这么点的小朋友甚至有干眼的表现，所以用眼习惯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眼睛状态的一个影响因素，
0: 说到了这个干眼症哈，为什么说我要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尽量哈，尽量的别经常的刷手机，别长时间的刷手机，因为我们知道手机屏幕其实很小，你眼睛你盯住的一个屏幕的时候，它眨的频率就会变低，
1: 对对
0: 啊，然后眨的频率变低，
1: 您太专业了，
0: 有老师在这儿哈，然后它就分泌眼部的这个润滑就很少。
1: 我们正常眼睛呢是10秒钟要眨一次，如果你专注于玩手机游戏的时候，你可能不眨眼，不眨眼这个泪膜呢就不能有新鲜的泪膜涂布到这个透明的角膜上，就像少了润滑液一样，它就会造成一定的叫视频终端综合症，就是我们看视频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视疲劳和干眼的表现。
0: 明白了哈，所以说为什么说年轻的朋友现在干眼比较多，你想想你用眼睛都干啥了啊。
1: 对对，
0: 好，咱继续往下来哈，说到眼部的一个疾病哈，我们还要说这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只要你活得足够久，活得足够老，
1: 对
0: 啊，一定会得什么呢？
1: 我知道
0: 白内障哈。
1: 对对对，
0: 那能不能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白内障？白内障是一种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1: 白内障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一个老年性的白内障。50岁以后呢，它这个晶状体的代谢状态发生了改变。简单的说呢，就是晶状体的纤维它代谢改变以后变得硬化，然后变得浑浊。本来是一个非常透明明亮的晶体，变得有些浑浊。这个时候它影响光线的进入，就像一个照相机的镜头，这个镜头模糊了所以病人看东西的时候就是模糊、视力下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最简单的说法呢，就是晶状体浑浊了就是白内障。那么白内障呢，最常见于50岁以上的老人。那么还有呢，50岁当然现在我们也不能说是老人哈，正是正当年，但是一般来说是从50岁以上开始发生了晶状体代谢的改变，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有的时候一些代谢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啦，或者半乳糖血症啊，这些代谢性疾病也可以造成白内障损伤，还有一些电离辐射它也可以造成这个视力损伤，还有外伤也可以。但是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还是老年性白内障，而且现在可能我们人口正在老龄化发展，这个白内障手术呢是越来越多。
0: 明白了，就越来越多的朋友可能都会有白内障的这个情况啊。为什么说只要你活得足够久就会得？
1: 对，我们这个数据统计上呢，8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他的白内障发生率是100%的。
0: 100%。
1: 对对。
0: 你看、我们前面我们说只要你活得足够久，就会可能得这个白内障哈。
1: 对。
0: 那白内障，它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眼部的有一个位置它变硬了？
1: 对。它是变浑浊了。
0: 变浑浊了。
1: 对对对。
0: 浑浊就变厚了呗。
1: 一个是变厚，一个是它本来是像透明的一块玻璃
0: 啊，
1: 变成了毛玻璃
0: 啊，
1: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就东北话来讲，麻麻拉拉的，
1: 糊了，
0: 糊了，
1: 糊了。
0: 好的，变成玻璃的这个位置，我们该叫它什么呢，老师？
1: 叫晶状体。
0: 晶状体。
1: 对。
0: 啊，就晶状体糊了。
1: 啊。
0: 麻麻拉拉的，本来是透明的。
1: 对，变浑了。
0: 变浑了。
1: 变浑浊。
0: 啊，那我们进行白内障手术，是不是把这个晶状体给它拿掉换一个？
1: 对对。
0: 啊，
1: 晶状体呢，就是我们像两个像个橄榄球一样，
0: 橄榄球，
1: 然后我们把最表面的一层膜给它撕掉，
0: 嗯，
1: 撕掉之后呢，把浑浊的晶状体像吸尘器一样给它吸出来，
0: 啊，吸出来，
1: 然后我们再安到一个透明的镜片进去，
0: 嗯嗯，
1: 这个晶状体呢，我们是把它后囊膜要留住的，
0: 嗯，
1: 后面那层膜和橄榄球的这个后边那个壳要留住，
0: 嗯，
1: 因为它用来装人工晶体
0: 啊，
1: 把前面撕个洞
0: 啊，
1: 然后把中间浑浊的白内障去掉
0: 啊，
1: 然后再装一个透明的镜片
0: 啊，
1: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啊，就有点像我们的照相机的镜头那感觉
1: 啊，对，它糊了，我们把这个糊的镜头换成一个透明的，
0: 嗯，啊，
1: 对，
0: 明白了。但是呢，
1: 是
0: 你在处理这个晶状体的时候，你还不能把它完全都剥离
1: 啊，不能全去掉的话，
0: 啊，
1: 就是人工晶体。
0: 没地方安了，
1: 对，它需要后囊膜去支撑
0: 啊，支撑。
1: 当然也有的病人他后囊膜，比如说他学生带发育的不好，
0: 嗯，
1: 晶体有脱位，这个后囊膜没有办法支撑，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特殊的技术手段把这个晶体悬吊到眼球上，
0: 嗯，
1: 啊，也有那个那种情况呢，也是可以处理的
0: 啊，就是比较高精尖了，
1: 相对复杂一些，也还好，现在最主要的主流的老年性白内障还是保留它的后囊膜去安到一个透明的晶体。
0: 嗯，说到白内障哈，因为周老师呢是非常著名的大专家哈，见专家在这儿哈，我要问问了啊，
1: 嗯。
0: 那说到了这个白内障的这个手术哈，一般情况下这手术大概是多长时间可以完事儿？
1: 就是常规的手术，像我们自己的手术也就十分钟
0: 啊，十分钟左右。
1: 对，但是这只是常规，非常常规的手术。
0: 嗯，
1: 有的病人比如说糖尿病，他这个晶状体比较黏，
0: 嗯，
1: 还有一些老年人他惧怕这个手术，
0: 嗯，
1: 他拖到这个盒啊特别硬，坚硬如石的，像大石头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很过熟期，
0: 嗯，
1: 反正要熟大劲儿了，
0: 那熟大劲儿，
1: 这种情况下，那么手术要费力气一些
0: 啊，
1: 对，
0: 明白了，熟大劲儿了哈，
1: 对，它时间会长一点，
0: 就是，会长一点，
1: 啊，对对，
0: 这个也就是具体情况具体看哈，
1: 对，多数手术是非常简单快捷，我们现在白内障技术发展的非常成熟，这个手术也是非常经典，非常快，
0: 嗯，
1: 就是每天我们可以做眼科医生甚至20台30台，
0: 嗯，
1: 都非常容易就达到。
0: 啊，明白，
1: 它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
0: 嗯，刚刚您说到哈，说这个白内障手术是晶状体浑浊了，
1: 嗯，
0: 啊，那是什么样的原因或者因素会导致这个晶状体的浑浊？
1: 最主要还是年龄因素。
0: 年龄，
1: 年龄因素，这个晶状体的代谢发生了改变。
0: 嗯，
1: 它这个营养啊，就是防水的营养啊，完了再一个还有这个紫外线。
0: 嗯，
1: 有的病人像高原地区的话，它紫外线强，它白内障要得的早一些。
0: 嗯，
1: 还有我刚才说的电离辐射呀，还有一些代谢性疾病啊，眼外伤，这都可以导致白内障的发生。
0: 嗯，
1: 但是主要原因还是年龄相关。
0: 年龄哈，
1: 对，
0: 这就扣题儿了哈。
1: 对，年龄相关的。
0: 对，为什么说只要你的年龄足够长
1: 啊？对，它一定是有白内障
0: 啊。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能和岁月去抗衡啊，是吧？
1: 尤其糖尿病的人，他白内障得的要早
0: 啊。好，我们继续往下来哈。
1: 嗯，
0: 那么白内障啊，它有哪些常见的症状哈？患上白内障以后，身体会出现哪些明显的异常的表现呢？
1: 就是看不清嘛。
0: 嗯，
1: 主要是一个视力的下降。
0: 嗯，
1: 但是它不是说那种突然的下降，它是逐渐逐渐缓慢的下降。
0: 嗯，
1: 比如说要是核性白内障呢，它就是就有一些白内障呢，它白天光线特别强的时候，因为瞳孔缩小嘛，光线进的少了，反倒视力下降的明显啊。他如果晚上的时候的话，光线弱，进入眼睛的光线要好一些的话，他还 视力还能看到，但是中午太阳天的时候他就看不见。
0: 嗯
1: 啊，这个是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临床现象。
0: 嗯，
1: 主要就是看不清。
0: 那、啊、主要就看不清、
1: 啊，影响了生活质量。
0: 嗯，好，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那截止到目前哈，周老师，就是你遇到的比较复杂的白内障的这个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啊，复杂的白内障就是晶状体脱位。
0: 嗯，
1: 它比如说我们的晶状体啊，它是像好多怎么说，像银丝一样，就好多个丝啊、就是在锚定到这个眼球上。当年龄大了以后，它这个悬韧带呀、就退化或者变脆、那么有的时候病人晶状体会造成偏位啊、这种情况手术要复杂一些。还有一种，比如说病人这个白内障熟大劲儿，啊，就是我们说了，这个葡萄可以用葡萄来比喻这个晶状体。
0: 嗯，
1: 那么当这个白内障过熟了以后，这个葡萄烂了，那么皮脂液化了，那么液化的皮脂从晶状体里面就钻出来，堵塞了房角，会造成青光眼。
0: 嗯，
1: 那么这个核呢，它在这个液化的皮脂里面又下沉，啊，造成这种末干式白内障，就过熟的白内障。
0: 嗯，
1: 啊，这种情况是比较棘手的。
0: 啊、哦，明白了哈。
1: 对、对。
0: 好，你看我据我了解哈，我觉得咱们院的这个 MDT 哈，多学科综合诊疗嘛，这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品牌了哈。
1: 嗯。
0: 那咱们的这个眼科是不是也会经常做一些 MDT 的多学科的这个？
1: 我们糖尿病可以造成白内障、造成视网膜病变，甲亢可以造成甲亢性突眼，跟其他学科的联系是非常多的。那比如说他高血压可以造成血管的堵塞，眼底可以造成出血，然后血管堵塞以后还可以形成环斑水肿，这都是跟其他老年病科、神经内科、心内科、内分泌科，还有这个就是甲状腺科，这都可以互相有关联的。
0: 明白了哈。
1: 对对对对，
0: 好啊，我们继续。
1: 还可以跟体检中心有联系。
0: 哎，体检中心啊，
1: 他就会筛出一些问题来
0: 啊。
1: 对
0: 啊、我记得好像是有甲状腺的问题的时候、眼睛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对，会甲亢性突眼。
0: 甲亢性突眼、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眼睛多么重要啊。这个心灵的窗户太重要了。
1: 对，是全身的一个折射。
0: 对哈、每天的话，我们大概目前来说就诊的话，白内障的患者每天会占到多少的比例呢？
1: 白内障看年龄、就是如果要是在50岁以上的人里边，基本上60-70%是有的。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你好老师，能不能给我解答一下这样的一个相关问题啊？每天没啥事的时候会躺在床上刷手机，最少的时候会刷到2-3个小时，近3天发现自己的眼珠肿胀疼，想问一下和这个有没有关系？需不需要去看一下？眼珠会肿胀疼吗？
1: 有可能，一个是这个手机刚才我们说的视频终端综合症，你不眨眼睛，眼睛干涩是一方面。如果在眼睛干涩的情况下，它会动员体内的一个炎症反应的机制，会造成炎症因子的释放，眼睛就会红，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要是老年人长期黑暗中玩手机，它会诱发青光眼的发作。
0: 青光眼
1: 啊。年轻人一般不会，所以还是尽量不要长期的玩。当然，现在年轻人你让他离开手机是不可能的。
0: 对，
1: 我们可以用个1小时或者是半小时，我们可以缓一缓，看看远处，眨眨眼睛，稍微休息一会儿。
0: 我记得是不是有个30-20的原则，3个20的原则
1: 啊？对对对，
0: 20分钟，20英尺
1: 啊，对对
0: 啊，
1: 还有20、
0: 啊、
1: 就是20毫米
0: 啊，
1: 对，就是
0: 啊。就是你要休息，
1: 对，然后笔尖的距离、
0: 对对 对、
1: 对对，
0: 就是你看了20分钟，你要休息，然后眺望哈、
1: 对 对， 对，
0: 这个很重要哈。
1: 对，
0: 说到了保护眼睛哈，有一个说法说要多看一些绿色的植被，多看绿色的植物。说会保护眼睛。然后我周围就有很多朋友把手机的，比如说像微信的对话框
1: 啊，
0: 还有一些这个封面啊，就全调成绿的。
1: 它是让你体会那种大自然当中的绿色，因为对离你的眼睛有一定距离。它这个绿色可能会这个光线是柔和的。但是手机上的绿色，它没有那么大的作用，
0: 是吧？
1: 它一定手机的光线还是一个光污染、光损伤。
0: 是的，我们说的这个绿是大自然的绿，
1: 对对对，
0: 感受一下大自然。
1: 对， 对，
0: 而不是说你把手机背景都调成绿的，就
1: 对
0: 眼睛好了。
1: 对对 对， 对，
0: 对啊，明白了哈。好，我们继续来哈。那说到了这个白内障的这个问题，我们确定了哈，那就说到治疗，通过手术治疗吗？目前治疗白内障的方法都有哪些？手术是不是唯一的选择呢？
1: 目前白内障到了一定程度，手术还是唯一的选择。
0: 唯一的选择。
1: 对对
0: 啊，只能是手术了。
1: 嗯、对，因为它晶体浑浊了以后，我们是不可逆的。
0: 嗯，
1: 没有什么抗老化的方法能让它就是重新变得透明。
0: 嗯，
1: 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办法。
0: 明白了。
1: 所以手术是唯一的。
0: 明白哈。
1: 嗯，
0: 那想请教您老师这个问题啊，就是白内障可以预防吗？
1: 首先啊，就是紫外线，
0: 嗯，
1: 我们可以争取去就是尽量去隔离紫外线。比如说光线很强的时候，
0: 嗯、
1: 不要太阳直射，
0: 嗯，
1: 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防晒，
0: 嗯，
1: 这是我们可以去预防的。还有一个就管理好血糖，
0: 嗯、
1: 血糖跟白内障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0: 嗯，
1: 基本上我们还是要防晒。
0: 防晒、嗯、
1: 对
0: 啊、
1: 对，
0: 其实我问到这个问题啊，我当刚开始问出口的时候，哎，我觉着我是不是不应该问哈？因为为什么？因为到了一定的岁数就会得，我们所说的这个预防只能是让它晚发作而已。
1: 对，相对是就是对一些生活习惯的管理。
0: 嗯、对对 对,
1: 对，
0: 是这样哈。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他说：“你好，孩子今年是六岁，发现这眼睫毛。”长到了哈，然后孩子眼睛总眨、
1: 啊、
0: 这个情况是咱们眼科能处理的吧？
1: 如果是小胖孩的话、
0: 嗯、
1: 他可能随着年龄增长或者以后他没那么胖了的话，他睑缘的位置会有一个改变，
0: 嗯，
1: 会好一些，
0: 嗯，
1: 但是如果他先天的这个倒睫
0: 嗯
1: 比较严重、
0: 嗯、
1: 啊，他这个这个睫毛呢像小刷子一样把角膜刷得浑浊，
0: 嗯，
1: 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手术，
0: 建议手术治疗哈。
1: 对 对, 对，如果要是很轻，可以通过这个比如说孩子以后长个
0: 嗯
1: 他不那么胖了，
0: 嗯，
1: 就会好一些。
0: 明白了哈。
1: 对，
0: 那这个倒睫啊，这叫倒睫，专业上的一个词语哈、
1: 嗯、睫毛，
0: 睫毛
1: 正常它是
0: 往外长，
1: 对，然后他这种孩子呢，他这个睫毛是长像角膜的，
0: 嗯，
1: 他像小刷子一样把角膜扎坏，就是扎的浑浊。
0: 嗯，
1: 对，
0: 这样的话可能就会伤我们的眼球。
1: 对对对、
0: 啊，那最好的办法应该就是手术治疗。
1: 看情况，
0: 看情况，
1: 有的轻的话不需要手术。
0: 嗯
1: 嗯,
0: 嗯，好，那还是那句话哈，还是具体要到医院来请专家给您看一看，
1: 对对对，
0: 这个其实特别的重要，
1: 分析一下，
0: 分析一下、
1: 啊、对对，
0: 好、
1: 嗯、
0: 我们说到了这个晶体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晶体，
1: 嗯，
0: 那晶体呢，人工的这个晶状体，我们要说到人工晶状体了、
1: 啊、
0: 人工的晶状体它有哪些类型，如何选择哈、啊、这第一个问题、
1: 嗯嗯、
0: 第二个问题是白内障手术中植入的这个人工晶体有哪些种类，患者该如何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呢？
1: 啊，好的好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
0: 嗯、
1: 就是很多人会问的问题。
0: 嗯，
1: 那么白内障呢现在进入了这样叫屈光手术时代，
0: 屈光手术
1: 就是它除了有复明的需求、
0: 嗯、
1: 它还要需要我们有屈光的要求，
0: 嗯，
1: 就是像我们戴眼镜一样，把它，我既要想看远清楚，
0: 嗯，
1: 我就又想看近清楚，
0: 嗯，
1: 看近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玩手机的距离，
0: 嗯，
1: 看中间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看电脑的距离，
0: 嗯，
1: 吃饭的距离，那么看远就是我们就是看五米，
0: 嗯，
1: 看几米远开外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0: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的晶体发展的非常好啊，有兼顾远中近这样的一个多焦点的晶体、
0: 嗯、
1: 那么它的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因为它是对光线进行了分光，它分成了就好多衍射环，它分成了很多就是光圈，那么这样的话你对比敏感度会下降，
0: 嗯，
1: 晚上夜间视力会变暗，那么尤其开大车的司机我们是不建议去安这种类型的、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叫双焦点晶体，刚才我说的是三焦点，
0: 嗯，
1: 那么双焦点的晶体呢它就是可以看中间一点的距离远一点的距离啊，它是两个焦点，它分光不那么明显，相对来说适应的好一些。
0: 嗯，
1: 还有一种叫单焦点晶体，它只有一个焦点。
0: 嗯、
1: 我们设计的时候，设计成你看远清楚，那么你看近可能要配一个花镜。
0: 哦，
1: 当然现在这个技术发展的特别快哈，还有那种没有衍射环的，
0: 嗯，
1: 啊，就是叫景深延长。
0: 嗯，
1: 景深延长呢，就是我们不把这个光线分光，但是呢它又给你一定的区间的这样的一个变焦啊，这个就是病人的耐受性就很好。还有那种呢就是现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它有叫光调节晶体，做完手术以后在不同光线下它自动调节啊，这也是一种。那么有一些病人，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所有的病人都能按这种远中近都能看的啊，或者是无极变速，我想看哪儿看哪儿，就跟自己的眼睛一样，调节能力那么 强，但是这个有些病人是不适合的，大车司机安这种晶体要慎重。
0: 嗯，
1: 你比如说青光眼视神经都萎缩了，
0: 嗯，
1: 你本身看东西就暗，
0: 嗯，
1: 那么你再安这种多焦点的晶体，它把你的光分成几部分，
0: 嗯，
1: 那就会更暗，所以不太适合。
0: 嗯，
1: 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如果很轻可能勉强还可以安装，它如果有黄斑水肿，这种时候安这种多焦点的晶体术后还是影响它的视觉质量，不是所有人都能安，但是如果要是眼底的条件很好，多焦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嗯
1: 啊，它就会像把你的老花眼也摘掉了啊，你既不花，你看远也清楚，看近也清楚，他的生活质量是好的。
0: 明白了，
1: 对，
0: 就是这个晶体要根据您的实际的这个情况来进行选择。
1: 对对对，有一些病人不适合。
0: 明白了哈，
1: 啊，
0: 那说到了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可能还有一些还会分一些进口的 啊国产的。
1: 现在我们国家的晶状体 啊都是集中采购。
0: 啊，
1: 就是国家已经把这个价钱降到很低，
0: 嗯，
1: 基本上进口的占很大一部分，
0: 嗯，
1: 啊，然后国产的也有一些，
0: 嗯，
1: 就是国产的这个晶体质量也是非常好。嗯，
0: 明白了。
1: 对，
0: 嗯，那现在其实对于患者来说，他要考虑的是什么？他要考虑的是哪一种是单焦点的、多焦点的
1: 啊, 对
0: 啊，哪一种焦点适合你？
1: 对，
0: 而不是考虑其他了。
1: 对，它各有利弊
0: 啊，嗯。
1: 比如说，我们要是三焦点的晶体，我们手术以后呢，
0: 嗯，
1: 病人的视觉中枢呢要对它进行融合。
0: 嗯，
1: 就像我们学习一个新东西，我们要去适应它不同的焦点。
0: 嗯
1: 啊，你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以后，你就会适应这种晶体的分焦点的状态。
0: 嗯
1: 啊，慢慢的体会到它的乐趣。
0: 嗯，
1: 然后把这个老花也矫正了，
0: 嗯，
1: 啊，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适合。
0: 哦，
1: 而且比如说我术后有的病人还真的术后他适应的就差，
0: 嗯
1: 啊，他就觉得很不舒服，也有这样的病人。
0: 哦，
1: 啊，所以一定在跟医生详细检查以后，然后沟通以后再决定。
0: 嗯
1: 嗯，
0: 也就是说啊，第一呢，要和专家充分的在一起交流，
1: 对，
0: 同时呢，要选一个非常适合您的，
1: 对，
0: 同时呢，我们还得是互相的这个信任。
1: 信任那是肯定的，
0: 肯定的，就
1: 是
0: 依从性。
1: 对，从我们医生本身来说呢，我们是想给他找到一个特别适合他的，
0: 对
1: 啊，让他做完了体验感最好的，
0: 对
1: 啊，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不是越贵的越好，
0: 对
1: 啊，适合你的是
0: 最好。对，其实我说的这个信任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医生给你选择好了，你要打消你自己的心里边那个想法了。比如说你适合三焦点的，
1: 对，
0: 那我觉着我就是把二焦点更适合我，
1: 对，
0: 可能医生给你推荐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你可能是不是说，哎呀，我觉得是不是更贵的更适合我
1: 啊？对对对，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
0: 啊，对，所以说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一定要听医生的话。
1: 我们是给一个相对专业的建议，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听从病人本身的他的想法，
0: 嗯，
1: 一个综合的判断。
0: 明白。
1: 对，
0: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眼部的这样的一个手术，它应该是一个量身定制或者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手术。
1: 对对对对，
0: 医生给您这个建议之后了啊，然后您最适合您的，或者说您提出您的一些需求，
1: 对对，
0: 也很重要。比如说我就想看远更好一点
1: 啊。对，那其实单焦点的晶体呢，它适应的非常快，因为它只有一个焦点。
0: 嗯，
1: 你要是双焦点或者三焦点，它需要我们的头脑要聪明一点
0: 啊。
1: 我不是说这个人聪不聪明，他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0: 嗯
1: 嗯，
0: 明白了。你看我们说的这个聪明，就像前面跟我说那个信任，是不是那个意思？是那个意思？
1: 对，是这个意思。
0: 是
1: 你的大脑有个学习的过程。
0: 对，
1: 对，
0: 不是说哎呀我怎么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学习能力很快
1: 啊，
0: 有可能更能很好的去适应它。
1: 对，他需要去适应，有这个过程。
0: 对，
1: 然后也有的个别极个别的病人，他是完全适应不了的。
0: 完全适应不了，我们怎么理解这完全适应不了？
1: 就是他会晕
0: 啊，
1: 会有这个光圈，然后他对比敏感度下降以后，他晚上夜间的视力下降，他会这个过程，普通人3个月左右可能就完全适应了，他是完全适应不了，但这是只是极少的病人，极少。
0: 那如果说不幸的是有了这个极少的这个病人之后，他不适应，他没法适应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是要把这手术重做吗？
1: 啊，有的时候会给他更换，但是这种情况非常少了，
0: 非常少。
1: 嗯，对
0: 啊，
1: 这种完全不能适应的病人还是很少的一部分。
0: 嗯，
1: 对。
0: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酒 NDC。 三医院，就是联谊医院眼科主任周红艳教授啊，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性眼病及常见的眼病了哈。出诊时间是每周一，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好，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您好，专家，请问一下，孩子今年是7岁，感觉呢是有点近视眼，想问一下，现在配眼镜可以吗？”
1: 7岁哈，
0: 对，7岁。
1: 首先呢，他要做一个验光，验光看一下，看看他调节能力，看看他眼轴，然后必要的时候还要散瞳，综合分析下来，看看他有没有远视储备，如果没有远视储备，那么很可能就是真性的近视，我们需要散瞳验证一下，
0: 好，
1: 还要查眼轴，看看眼轴如果要是不符合他的年龄的话。他如果要是有可能会向高度近视发展的话，我们要争取去干预一下。
0: 是这样哈。
1: 对，
0: 说到这个散瞳哈，就有点散瞳有两种方式，一种快散，一种是慢散。
1: 对
0: 对吧？
1: 但是第一次配眼镜的话，我们还建议能慢散最好。
0: 慢散最好哈。
1: 对 对, 对。
0: 我们散瞳的目的是不是要把他眼睛整个释放开，要看他最真实的度数？
1: 就把睫状肌让麻痹睫状肌，不让麻醉

0: 睫状肌主动的去调节，就是以免把这个测出来的度数是过小的，
1: 明白了，就是最真实的度数，
0: 对，
1: 是这样哈，那说到了这个眼镜的问题哈，有些时候有些人就会这样说哈，说这个眼镜不用配的可丁可卯，比如说他眼睛是100度，他说你不用非得是100度，80、90也可以，
0: 我不建议这样，
1: 建议哈，
0: 就是如果要是眼镜。

0: 让其痉挛，它会加速近视的发展。对，我们现在所有的努力是想让它这个睫状肌痉挛减轻啊。就我们的为什么近视发生这么多，一个是我们的孩子，这个我们勤劳善良的中华民族嘛，就孩子学习任务重，
1: 对
0: 啊，他看近的距离的时间太长了，他会有一个视疲劳，所以我们要解除他的痉挛，所以不要欠脚
1: 啊，明白哈，
0: 不要欠脚，
1: 不要欠脚哈，
0: 对、
1: 就是、
0: 比如说测出来需要戴300度的眼镜，那就不要给他戴成200度，这样的话他还是模糊的，然后他努力的去看清、这个过程加速了他的发展
1: 啊，明白哈。
0: 对，
1: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还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眼睛啊、配眼镜哈，一定要到正规的这个医院请专家来给你看。为什么我要说这个事儿呢哈，刚刚这位朋友的信息我不读了哈、就是我们市场上啊，市面上吧有很多的这个配眼机构、我们不去评价这些哈，
0: 对，
1: 我们只能说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请专家来给你看，要专业的来给你测一测。
0: 对 对, 对，然后我们眼科医生也做了很多的努力，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加强他的户外的活动，然后用一些解除痉挛的眼药，然后要让他用良好的用眼卫生来做一些努力，最最主要的有循证医学最严格证据的就是增加户外活动，
1: 增加户外活动，
0: 对，让他孩子有去体会大自然的机会，有看远的机会，
1: 看远的机会
0: 不能一天每天都在写作业、或者是玩游戏，他没有看远的机会，自然会加重他这个近视，
1: 明白哈，
0: 对，
1: 好，那么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注意，提醒大家啥呢哈，就是眼睛有问题这个事儿啊，大家一定要当回事儿。现在呢，不乏呀、这个我们说 AI 吧，这样的一些网络媒体比较发达，很多人可能眼部有问题的时候总先查一查，
0: 对对，
1: 先问一问，
0: 对
1: 啊，然后来到医院请医生看一看、有的时候说，哎，医生不是这么说的呀、我可能这样，
0: 对对对对，
1: 你会碰到这样的一些患者吗，
0: 就是他
1: 会在网上查了一圈我的眼睛是怎么回事
0: 啊。我们最见过最专业的病人呢、他就是拿着一本厚厚的青光眼学
1: 啊，
0: 一本专著，
1: 专著，
0: 然后他挑出了里边几个专业的词汇，就是这个专业词汇现在已经不那样去叫了，然后医生都有点错愕，是这样，就是有很多的病人是照着书、照着自媒体然后去看病，但是呢他看的又不准确，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来用专业的视角去帮他去修正他的不对的地方，对，
1: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要给大家送出一个小提示是什么呢哈，就是人的这个疾病其实它不是按照教科书去讲的，
0: 对对
1: 啊，是这样，不是按照教科书去长的啊，
0: 对对对，
1: 是这样的，所以说可能很多时候啊，书上给你的或者是你查到一些新媒体的，它可能给你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建议，根据你这个症状，可能是个建议，但实际上你这个疾病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一些关系在里面，
0: 对对对，
1: 就是大家当然有爱学习的这个劲头是好事啊，
0: 对对，
1: 但是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自身的这个情况来到医院看哈，
0: 对，
1: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哈。好，我们继续往下来进行节目哈。你看有朋友啊，以前就说哈，说自己近看东西总觉得眼睛啊，眼前有块黑影挡着，看门的直线也变弯了哈。自己没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这是老花眼加重了吗？
0: 不是，老花眼的表现呢，就是我们看远好像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就是我要把这个书本啊或者看近的东西给它拿到远处，我才看得清，这是一个典型的老花眼的表现，它是能看见，只是它距离需要远，或者配上花镜它就能看见了，像您说的这个看东西变形啊，这个多数还是黄斑病变，
1: 黄斑病变，
0: 对对对对，黄斑病变导致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相关的这个问题，一定要及时的来看一看哈，咱别自己猜，是不是？
0: 对，
1: 那说到了这黄斑病变哈，这个问题都又要来了啊。都说老年性黄斑变性啊，这是老年病，那具体多大的年纪开始容易得哈，年轻人会不会也得这个疾病呢？
0: 这个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它还是特指的老年的病人，在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就是在年龄增长了以后啊，它这个视网膜呢它屏障就破坏了，代谢也破坏了，就发生了一些改变，造成黄斑的水肿或者黄斑区有新生血管。那么老年性黄斑变性呢，它分成干性型和湿性型，干性型呢它往往就是黄斑区的萎缩和玻璃膜油，这种情况呢它是视力下降，但是呢 不需要特殊的治疗，
1: 嗯，
0: 可能。

0: 能给一些抗氧化剂，比如说维生素 C 啊、叶黄素，
1: 嗯，
0: 可以给一点，
1: 嗯，
0: 但是呢，它没有其他特殊的治疗。
1: 嗯、
0: 有一种情况是叫湿性型，老年性黄斑变性，它这个时候呢，往往黄斑具有新生血管，
1: 嗯，
0: 那么新生血管呢，就会导致视力的严重下降，我们需要干预，需要治疗。现在的主流的方法呢，还是抗微 EGF 治疗，
1: 嗯，
0: 就是往眼睛里打针
1: 啊，眼睛打针、
0: 啊，对对对，
1: 嗯。我在想象哈，这个眼睛里打针是怎么打的呢？
0: 这个也没那么可怕了、嗯、就是我们是找合适的位置，
1: 嗯，
0: 这个位置呢不会伤到我们眼睛的结构，
1: 嗯，
0: 就是把这个药打进去，
1: 嗯，
0: 把这个药打进去以后呢，就让这个新生血管消退，
1: 嗯，
0: 它的水肿啊，它的视力下降啊，变形会好转，
1: 嗯，
0: 当然这个治疗呢也是需要一定的周期
1: 啊，周期哈，
0: 对对
1: 啊、刚刚老师在讲
0: 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
1: 没有办法的办法哈、
0: 啊。
1: 刚刚老师在讲给眼睛打针的时候，他眼睛不自觉眨了好几下。
0: 这个相对还是很成熟、很专业的，
1: 啊、
0: 不用怕
1: 啊。
0: 对，
1: 这个可能是到最后没有办法了，我们才用这种办法。
0: 嗯嗯，它这个发生黄斑变性，如果我们甄别出它就是湿性型的黄斑变性，有新生血管，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还是需要治疗，对，需要打针治疗，
1: 需要打针治疗哈、
0: 嗯。对，
1: 那这个老年性黄斑变性啊，目前治疗这个病最流行的方法是什么哈？需不需要开刀做手术呢？
0: 嗯，单纯黄斑变性呢，就是还是以打针为主了。
1: 嗯、
0: 如果就是如果新生血管或者伴有其他的问题造成了玻璃体的积血，
1: 嗯
0: 啊、这个情况我们需要手术，
1: 嗯，
0: 玻璃体积血或者增殖或者牵拉，
1: 嗯，
0: 当这个视力严重下降，视网膜的解剖结构也发生了很严重的病变，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不得不做手术，嗯
1: 啊、哦，明白哈，
0: 对
1: 啊、不得不做手术，那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它有没有这个失明的风险？
0: 嗯，比如说它常见于就是比如说高血压导致的眼底的血管堵塞，
1: 嗯，
0: 会造成出血，还有呢就是糖尿病造成的增殖性视网膜病变，那么还有呢一些炎症性的改变啊、那些先天因素咱们不说，就是我们在血压血糖的管理上，如果我们能做到尽量的把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好，是可以避免就可以延缓一些问题的发生，
1: 嗯
0: 啊、
1: 好，
0: 这个是很重要。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
0: 嗯、
1: 说您好老师，请问一下，眼睛经常会红肿哈，会充血，有这种感觉啊，一到晚上，对、
0: 嗯、
1: 一到晚上加班的时候甚至熬夜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前一阵子大概是半个月之前点过眼药水哈、
0: 嗯、
1: 点过眼药水好了一阵儿哈，现在又不好了，想问一下这个情况该咋办、就
0: 是
1: 熬夜眼睛红肿
0: 充
1: 血
0: 啊、
1: 嗯、
0: 就像刚才我们前一个时段已经说过了一些啊，它主要就是一个视疲劳的症状。
1: 视疲劳，
0: 对，视疲劳，造成了一些炎症介质的释放，眼睛充血。
1: 嗯，
0: 如果不影响视力的话，年轻人一般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发生了影响视力，或者这种充血不缓解，休息后不能缓解，或者是就是眼睛有疼痛的感觉，
1: 嗯，
0: 这个时候不除外有眼科其他的疾病，
1: 嗯，
0: 所以要就诊。
1: 要就诊
0: 啊、
1: 哦！
0: 对，如果休息后你这个充血也减轻了，然后视力也没有下降，就可以观察。
1: 嗯，
0: 对，
1: 明白了哈。
0: 对，
1: 说到眼部的这个充血也好，或者说眼睛没休息好也好哈、
0: 嗯，
1: 我周围有朋友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他眼睛不累嘛，
0: 嗯、
1: 累的时候他会闭上眼睛，然后使劲揉搓这个眼珠。
0: 哦，不要、
1: 啊、然后有的时候这眼睛就会听着眼珠声，你知道吗？
0: 不要，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是有一些教训的
1: 啊，
0: 有一些病人他啊，我见过最离谱的是一次他用那个叫筋膜枪吧，
1: 啊，筋膜枪，
0: 筋膜枪来按摩眼周，嗯、
1: 啊，
0: 那个晶状体脱位，
1: 哎、
0: 啊，造成了眼压升高，还需要做手术。
1: 嗯，
0: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眼保健操啊，尤其是高度近视的小朋友，
1: 嗯，
0: 就年轻人不要去按摩眼球。
1: 嗯，
0: 你的眼球本身就是生的比别人长。
1: 嗯，
0: 啊，它就是晶状体呀、啊，或者是视网膜呀、啊，它比较脆弱一些。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不断的按摩这个眼球，它是有晶状体脱位的风险，还有视网膜脱离的风险。
1: 嗯，
0: 不要按眼球。
1: 不要按眼球
0: 啊！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很有意义啊、
1: 嗯，
0: 我们会把病人的一些可能犯的这些错误来纠正一下。
1: 哦，你看刚刚
0: 对，不要按摩眼球周围，我们再强调一下。
1: 哦，你按摩的可以是旁边，但是不要直接对眼球周围来进行按摩。
0: 嗯、对对对、
1: 哦，
0: 它是有危险的。
1: 哎呦，
0: 嗯、
1: 那严重的。

0: 话，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个手术
1: 啊。有啊，就是我刚才说那个筋膜枪，他用筋膜枪按摩眼球
0: 啊
1: 啊，然后这个晶体就掉了。就是它的晶状体就脱位了、
0: 嗯、
1: 我们需要做手术把它打捞出来。
0: 哎呦，太吓人了哈。
1: 对对，
0: 那
1: 还有撞术。
0: 撞术、
1: 啊、这种就是有的时候震荡的、
0: 嗯、
1: 就是眼球会造成一些病变。
0: 哎呀，那这个我觉得这个科普就很重要了。
1: 对，按眼球是一定
0: 最错误
1: 危害
0: 的。对、啊、
1: 对
0: 哈，
1: 不要使劲
0: 啊。那如何科学的缓解视疲劳呢？
1: 哎呀，视疲劳这个课题吧其实挺大的，那么它的原因很多啊，长时间用眼、干眼症、视频终端综合症，然后甚至气候干燥，
0: 嗯
1: 啊，都可以造成这种不同程度的视疲劳。那么我们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查找病因啊，比如说你视频终端用的太多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减少用的时间，适当的进行眼球的休息。如果你是干眼症导致的，那么我们要进行干眼症的治疗。干眼症也分成不同等级、不同严重程度的，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治疗纠正。
0: 嗯，
1: 这是视疲劳。
0: 好、
1: 嗯、
0: 那这几个方法其实大家可以试一试哈。
1: 嗯、
0: 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效的啊。
1: 嗯，
0: 说到了这个干眼症哈、啊、前面其实老师也讲到了，说干眼症现在趋于这个年轻化、
1: 嗯、
0: 甚至是低龄化、
1: 嗯、
0: 以前的时候啊有些人会说哈、啊、说这不都是老年病吗、
1: 嗯、
0: 对吧，都会这样说、
1: 嗯、
0: 干眼症是老年病。
1: 嗯，
0: 但实际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在您日常的就诊当中，会发现这干眼症的这个年龄线逐渐的这个年轻化、
1: 嗯、
0: 甚至低龄化了。
1: 它不同情况，你比如说、
0: 嗯、
1: 像它分成水性的、脂性的，就是不同的原因。你比如说老年人，他这个泪腺啊、
0: 嗯、
1: 他就是长期的慢性炎症，他泪腺的功能受影响，他分泌的泪液少。
0: 嗯，
1: 那么年轻人呢，就是中壮年呢，尤其男性，他有时候睑板腺开口堵塞。
0: 嗯，
1: 那他这个脂质层就分泌的不够，这泪液它是由泪水分泌出来，然后呢这个油脂呢，我们分泌的油脂呢是把这个水锁住的。
0: 嗯，
1: 那么有的时候它这个油脂啊，睑板腺开口堵塞了以后，这个脂性的泪液它不够，
0: 嗯，
1: 锁不住水，它挥发的快啊，也不行。
0: 嗯
1: 啊，所以它跟年龄，不同年龄有不同的特征。
0: 嗯
1: 啊，对，
0: 明白了哈。
1: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对。
0: 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同时呢也提醒诸位，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哈，他说，你好老师，请问一下有没有可以缓解视疲劳的眼药水儿
1: 啊？就是有专门治视疲劳的眼药水儿
0: 啊
1: 也有，就是如果是干眼症导致的、
0: 啊、
1: 可以补充一些泪液。
0: 泪液
1: 啊如果要是比如说你眼表啊，我们看有明显的炎症的表现、
0: 嗯嗯、
1: 那用一些抗炎的制剂，
0: 抗炎的制剂
1: 补充泪液抗炎、
0: 啊、
1: 然后还有专门治视疲劳的眼药水、
0: 哦、
1: 啊，
0: 明白了哈。
1: 对、
0: 啊、
1: 如果它过敏来的，我们还要纠正过敏。
0: 过敏的哈，
1: 对，
0: 就是眼药水的这个分类还是有很多的
1: 啊、哦，好多好多
0: 好多哈、
1: 嗯，
0: 要根据您的这个情况，
1: 对对，
0: 给您进行一个推荐，适合您的，
1: 对对。
0: 那也就是说，不建议您自己上药店去买。
1: 像常规的话，有的时候学生学习比较累，
0: 嗯
1: 啊、如果要是眼干，
0: 嗯，
1: 他自己去买一点人工泪液是可以的
0: 啊，人工泪液是可以，
1: 它副作用没有那么大，
0: 明白了，
1: 对对
0: 啊，其他的可能就要慎重一些。
1: 其他太专业的眼药水，我既然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还要给大家就是科普一下啊，激素含有激素的眼药水不要随便用。尤其年轻人，他对这个激素的反应是非常敏感，有的病人眼压高、
0: 嗯、
1: 他不知道那么造成视神经损伤了，有个别的病人非常严重才来、
0: 嗯、
1: 这个是很遗憾很遗憾的事情、
0: 嗯、
1: 还有的老年人不知道谁给他一瓶含有激素的眼药水、
0: 嗯、
1: 他用完了，因为激素抗炎嘛，
0: 对，
1: 他就会舒服，那么舒服了之后他就不停地用，那么最后眼压高导致视神经损伤、
0: 嗯、
1: 这样的病例是有的
0: 啊、哦，是这样哈，
1: 对，不能乱用，
0: 不能滥用，
1: 对对对，
0: 明白了哈。
1: 对，
0: 第一，眼药水不能乱用；第二呢，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哈。
1: 嗯，
0: 而且据我了解哈，眼药水打开之后，它有一个使用期限，是不是？
1: 它说明书上会有，就是眼药水里边有一个叫苯扎氯胺，它是防腐剂。
0: 嗯，
1: 那么含有防腐剂的眼药水呢，它会建议你打开一段时间是可以用的。
0: 嗯，
1: 但有的眼药水里边没有防腐剂，它是小包装一支一支的，这种情况它这一支是在当天要用完、
0: 哦、
1: 它没有防腐剂，它、用起来更舒适、
0: 嗯、
1: 但是它不能保存。
0: 嗯，说到眼药水哈、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以前的时候就也有我们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

0: 问过哈，就有些用不完的眼药水它会放到冰箱里冷藏，可以这么放吗？
1: 有的就是比如说有些活性成分需要保鲜的，这个说明书上就会告诉你它需要冷藏。多数眼药水是不需要的。
0: 好，
1: 对
0: 啊，继续来进行节目哈。除了打针以外哈，老年性黄斑变性啊，有没有口服的药或者眼药水可以辅助治疗？
1: 像我刚才不是说老年性黄斑变性有两种吗？一种是干性型，一种是湿性型。干性型呢可以适当的用药，就抗氧化剂。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点维 C。然后这个叶黄素。因为我黄斑区是富集叶黄素的，那么当这个缺乏的时候，我们补充一些叶黄素对它还是有好处。但是也要知道自己的肝肾功能是不是适合补充这些制剂。对，
0: 好。那像这样的一些朋友哈，在饮食和生活上、生活习惯上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
1: 他肝性老年黄斑变性啊，多数是年龄导致的。就是年龄大了以后，这个地方的代谢形态变了啊，他视网膜色素上皮的屏障功能弱了。就是一种衰退或者一种老化。一种就是年龄相关的。他生活习惯呢，对这种干性老年黄斑变性，影响呢就是没有那么大。他是年龄是他的一个主要的致病因素，但是我们要注意啊，比如说，就是不能是太强的光线刺激，它光损伤和光污染，它会造成一定的这个眼睛的不适。
0: 好。说到这儿的话，我们要说到一个特殊的一个疾病哈，就是糖尿病的这个患者。那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没有眼睛模糊、近视，也没有不舒服，是不是就不用查眼底了呢？
1: 不是，因为他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它首先是发生在周边视网膜，它不会造成明显的一个视力下降。等你造成一定程度的视力下降，你感觉到的时候，这个病变已经非常严重了。它已经到了黄斑区，这个时候我们去治疗就很棘手了，不好治。最好是发现了就定期的到医院去检查。这个是最好最好的一个办法。
0: 明白哈，就是一定要定期到医院检查，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啊。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健康当回事儿。我们经常会说呀，自己是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嘛。
1: 对，
0: 如果您不当回事儿的话，咱再苦口婆心没啥意义，是不是？
1: 对，我刚才说到就是您说那个老年病黄斑有没有办法，我就说一点题外话哈。一个是激光笔。这个激光笔的这个光啊强度特别大，好多孩子在打闹的时候就被激光笔灼伤。黄斑区灼伤，它视力是要严重下降的，而且它这个下降是不可逆的。还有一些比如说他做打印复印机。它这种光线强，有的人可能不注意就被这个光线灼伤以后黄斑病变。这个视力是非常严重的下降。还有呢，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些比较遗憾的事情哈，有的像看日全食的时候盯着太阳看，盯着看之后黄斑灼伤。这些病例我们都见过。所以要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有一些特别强的光线要知道躲避。尤其小孩玩激光笔是坚决不提倡。
0: 好，
1: 对，
0: 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锦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钟日林一医院眼科主任周红艳教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性眼病及常见的眼病，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如果你有相关问题的话呢，还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通说医来进行留言就可以哈。来听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你好专家，听说啊现在呢有一些孩子的护眼产品，有一种叫护眼眼罩哈，孩子用了几次了，因为学习任务比较重，但感觉效果不太明显，是不是我们用的不正确哈？想问一下，这些护眼产品包括护眼灯可不可以用呢？
1: 护眼产品现在您主要关注的是孩子的近视防控是吧？
0: 他说孩子用眼压力比较大
1: 啊，用眼压力就是我觉得最好的缓解视疲劳的方法呢，还是让孩子有机会去看远。因为我们长时间近距离工作，它是有一个视疲劳状态，还有这个睫状肌痉挛的状态。所以最大样本的这个最循证医学证据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规范呢，还是增加户外活动是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
0: 增加户外活动啊，
1: 对，就是让孩子有机会到大自然当中去跑去跳，然后去看远，这是最有效的办法。其他只能说是辅助。
0: 对，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哈，这个其实特别特别的重要哈。我们不评价其他的产品啊，我们只是告诉你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看远，接触大自然。
1: 对啊，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眼罩啊，

0: 比如说孩子就是起针眼眼睛红肿的时候，反倒是不能用加热的眼罩，这个要注意一下。
1: 嗯，明白了哈。哎呀，这个眼罩我听说过，我还真没用过。但是把它都扣在眼睛上，闭着眼睛吸收，有点热，
0: 可能会觉得有点舒服。
1: 嗯，好，那么我下个问题呀，哈，可能也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这个问题哈，正好我也问一问啊。听说打激光啊能把视网膜烧掉，那视力会不会更差？到底该不该打呢？
0: 啊，这个我可有话要说。这个我正好借着今天的机会进行一下科普啊。如果眼科医生建议你打激光，一定不要逃避，一定要打。为什么呢？就是打激光虽然它不直接提高你的视力，如果眼底缺血的状态很严重的情况下，你在眼底缺血缺氧的情况下，它是要产生新生血管，那么产生的这个新生血管啊，它管壁比较薄，特别容易出血。所以我们一定要建议病人啊，就是糖尿病啊或者静脉阻塞这种，如果医生建议你打激光你不去打，那么它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定有的病人他打激光，有时候我们需要3到4次嘛，他打一打他就不打了啊，他就放弃了，因为打激光会有一些疼，这个激光在烧灼的时候会因为眼底有神经嘛，它会有点疼，这个一定要这个哪怕吃点止疼药啊来减轻这种疼痛，但是一定要打，不要不打啊，这个是特别特别衷心的劝告啊，就是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看过太多的就是比较遗憾的事情。因为他打激光之后啊，他的病情进展他就非常有限了。你如果不打，该打不打的时候，他病情进展的迅速，很快就增殖膜、新生血管、大出血，然后做大手术也挽救不了，也很难去真正的挽救我们的眼睛，让他回到你最初的那个视力啊，停止它的发展。所以我们如果医生建议你打激光，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医嘱去坚持把这个激光打完。
1: 这个特别重要哈。
0: 对，非常重要。
1: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眼部问题啊，我们要说一说这个眼底出血哈。眼底出血和长这个新生血管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个新生血管反而会更加的危险呢？
0: 啊，就是眼底出血呢分成几种情况，有的小出血点，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做造影是可以通过打激光来解决。那么如果出血出到玻璃体腔里边，那么这种出血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它吸收不了，我们只能通过手术的方式。那么新生血管呢，一般来说就是鉴于糖尿病啊或者是就是缺血性的静脉阻塞呀，这些往往这样的病人是伴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个种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去打激光去打针。那么还有一种情况，这个出血呢就比如说眼底血管有炎症、静脉周围炎或者叩刺病一些先天的疾病，它也会造成出血，那么我们就需要有的需要打激光，有的需要打针，有的需要做手术，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制定手术方案。那么当这种出血导致的严重的视力下降的时候，是一定要就医的，不能再延误病情了。
1: 好，那时间关系咱今天就不说太多了哈。
0: 好的好的，希望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来做科普，
1: 好，
0: 把这个有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东西传播出去。
1: 好，那也感谢您的分享，如果有机会的话咱继续交流。
0: 好的好的
1: 好
0: 的，
1: 非常感谢您，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最后呢有一首歌曲要送给诸位啊，拜拜。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3: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越生活，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孤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新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善待自己，因为人生不易；呵护亲人，因为血脉相连；珍惜朋友，因为有缘相遇；经常问候，因为彼此惦记。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一如既往的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节目，同时也积极的参与到其中。今天呢，是我们最快乐又开心的时刻。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积极的拨打直播热线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同时呢，千万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也把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抓紧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1: 陆平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1: 哎呦，我第一个打进来了，今天真幸运。
0: 啊啊，真是。欢迎您。
1: 好长时间就打不进来了，因为听不到节目，我们现在。
0: 啊，现在听不到节目。
1: 哎。
0: 啊，那您可以用吉祥新闻，或者是用微信公众号，现在打开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了。
1: 啊。
0: 嗯。用微信公众号的视频号就可以看
1: 啊，微信公众号哈。
0: 哎，对，搜索吉林大喇叭。
1: 啊，
0: 嗯，那今天您要唱什么歌啊？
1: 我唱一首《久别的草原》。
0: 久别的草原，好嘞。
1: 嗯，
0: 那您开始。
1: 好的。

那么熟悉故乡的容颜，还是那么亲切，沐浴多温暖。久别的草原，亲亲的草原，那漂泊的游子又回到你身边，曾经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我的心时刻把你思念，依然这样清爽

阳甘甜，家乡的河水依然这样美丽，古城如画卷。

年又回到我铭记在我心间，总是魂牵梦绕的这片草原，我的爱永远把你眷恋。

0: 谢谢老师，我唱完了。
1: 好，谢谢，谢谢刘薇女士，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1: 会，哎，好，感谢来自呼和浩特的刘伟给我们带来的一首《久别的草原》，这是一首非常具有感染力的草原主题的创作歌曲，凭借着对故土的深情的眷恋而让很多人得以传唱，同时也把思念唱进了心坎儿。那么这首歌因为它旋律非常的简单深情，同时呢画面感又非常强，不仅成为了广场舞的热门配乐，还被改编为电吹管、很多电子琴等多种乐器演奏的版本，很多远离家乡的听众都能在歌声里找到自己对于故土的这种思念的共鸣。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你好，洛平老师。
1: 哎，你好，刘先生，让您久等了。
2: 没问题。我今天唱一段大保国。
1: 大保国。
2: 这个整个的戏分三折，就是大保国、太皇陵和二进宫。他的整个的戏叫龙凤阁。这个大宝龙凤阁，这个大宝国就是里边一折里边的一个选段，是其中这个这么一段吧。是丁不侍郎杨博唱的，我现在试着唱唱啊。
1: 哎，好。

0: 好，谢谢大家，谢谢若平老师。
1: 好，谢谢，谢谢刘先生，不减当年，依然唱得很好。好，谢谢。
0: 嗓子不行了，现在嗓子真跟不上了，气力也不行了。
1: 主要有的时候是气力跟不上了，是吧？
0: 嗯，今年我虚岁都80了，跟不上了。
1: 太厉害了，80还能唱京剧，还真是身边都找不到几个这样的人，特别厉害。
0: 哪儿的话呢？
1: 真的，
0: 太夸奖了，太夸奖了。
1: 谢谢，谢谢您。
0: 就到这儿了，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1: 好嘞，那我们再见。感谢长春听友刘云生给我们带来的一段传统京剧《大保国》，这是传统京剧《龙凤阁》当中的一出。《龙凤阁》呢，刚刚刘先生介绍了，是由《大保国》《探黄陵》和《二进宫》三出而构成。那么这段《大保国》所讲述的呢，就是明穆宗朱载垕死后，太子年幼，李彦妃垂帘听政。妃父李良巧言相欺，企图篡位，李彦妃受其蒙蔽，也有让位之意。定国公徐延昭和兵部四郎杨波闻讯上前谏阻，李彦妃执意不听，君臣不欢而散。好的，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也提醒收音机前和视频前观看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的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积极拨打直播热线，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2: 嗯，陆平老师好。
1: 哎，你好，徐女士，上午好，来自安徽合肥。
2: 陆平老师好，这里和导播刘老师和我建议双击快乐啊。
1: 哎，好嘞，谢谢您，也祝您节日快乐。那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2: 祖国。
1: 祖国。好嘞。
2: 刘老师啊，我不是陆平老师，我唱不一定好啊。
1: 哎，没事，那您试试看。

下，你在流着深深

我家有那真正四海，没有个我的妈妈。好汉哟，咱家我让走到海角天涯，见不着那个。没有我的妈妈。

0: 谢老师。
1: 好，谢谢谢谢徐女士，就是下次唱歌的时候把您唱歌的音量再放大一点，现在您离得有点远，声音小，伴奏声音很大，有点杂。
0: 唱歌声音小着，是吧？
1: 对，唱歌声音小，不清晰，所以有的时候也可以不用伴奏，清唱可能效果也会比较好。
0: 把歌词写好的哈。
1: 嗯，对对对，现在
0: 是非常好的哈。
1: 嗯，
0: 这个歌是非常好的。
1: 对呀，这个歌特别好听，我很喜欢，是新发行的一首歌，2025年10月份发行的一首歌。
0: 哦，我就是按那边介绍一下子啊。
1: 好，这首歌啊，融合了中国元素和现代流行的音乐风格，通过旋律来传递爱国的情怀，展现了中国人民面对困难时候的这种凝聚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作品的基调非常的昂扬，也表达了传统的这个传承和奋斗的精神，团结一心，勇于担当的价值观。主题和全中国人民手牵手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背景是特别相契合的，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哎，让人特别振奋，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嗯，
0: 两三年我们的歌词是练你我清唱歌的，我就清唱。
1: 嗯，清唱。对，
0: 我把歌词写好，我练你清唱歌的。
1: 哎，对，以后您可以尝试一下清唱。
0: 好好好，谢谢你参加啊。
1: 哎，好嘞，好，感
0: 谢
1: 您的参与。
0: 谢谢楼爷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嗯，感谢来自安徽合肥的许芳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新歌《祖国》，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问候下一位，8581-5599。

0: 你好，
1: 陆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林先生，上午好。来自永吉
1: 的
0: 听友，给
1: 我的前面后面全部点赞。
0: 嗯，好。
1: 因为我听不着节目，也不知道是谁唱的，
0: 有点遗憾哈。嗯，
1: 你给陆平的稳重高雅好声音点赞，
0: 谢谢您。嗯，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
1: 来个歌唱二小放牛郎。
0: 歌唱二小放牛郎，
1: 啊、
0: 好嘞。
1: 我说一下啊、哦，
0: 嗯，
1: 那个咱们的小爱同学吧，
0: 嗯，
1: 一周能听个两三回，
0: 嗯，不是天天能听到。
1: 没有直播的节目他放，完了咱们有直播的时候不放，从来不放。
0: 啊，
1: 现在一天听不着。
0: 嗯嗯嗯，
1: 原来就是周四周五吧，还给放一回，
0: 嗯、
1: 现在周、
0: 嗯、
1: 咱们周一周二嘛，
0: 嗯，
1: 一次都不给放。
0: 啊、哦，小爱同学，
1: 我打电话他是冒蒙打进来的。
0: 啊，您放心，我们十一期间也是直播的，10月1号、2号，您也可以打电话参与表演。嗯，国庆节
1: 我
0: 们直播。
1: 嗯，
0: 好，今天您是用什么乐器演奏？
1: 口琴。
0: 口琴，好嘞，那您先，现在开始吧。

0: 谢谢陆平老师。
1: 好，谢谢，谢谢连先生。我们想不想一起了解一下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因为您听不到节目。
0: 行，听
1: 想了解一下哈。在抗日战争时期啊，作词人方兵和作曲人李杰夫他们曾经在一起在华北敌后打过游击。那时候两个人是睡在一个铺炕上，吃在一个锅里，一个作词，一个谱曲，彼此配合得非常默契。反扫荡之后的一天，他们俩感触于在反扫荡当中那些为抗日送信带路甚至付出生命的孩子们的感人事迹，就商量着要为这些孩子们创作一首歌。于是方兵就回到屋里，用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完成了歌唱二小放牛郎的歌词。之后李杰夫很快就完成了谱曲。这回了解了这首歌，是不是下一次在演奏的时候会有更深的这种表达？
0: 是的，你介绍的真好。
1: 好，那谢谢您。
0: 声音那个清不清晰啊？
1: 非常清晰，很好。
0: 啊，那行。
1: 那好，
0: 再见吧。
1: 好。

0: 好，我们再见。感谢来自吉林永吉的林延清用口琴给我们带来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这是一首叙事的歌曲，用数起承转合的这种四句的结构来颂扬一个放牛郎大智大勇，诱敌救奸，并为之献出生命的英雄事迹。感谢永吉的林延清。那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1: 哎，你好，陆平。
0: 哎，你好，刘阿姨，上午好。
1: 哎，好。
0: 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1: 唱一首《中国的月亮》。
0: 中国的月亮，好嘞。那现在先出谜语。
1: 对。
0: 好。
1: 有口不说一句话，无脚能走普天下，细说心中无限事，桩桩传与远人知。这是一种通讯工具。
0: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唱歌。
1: 好。

望，自己的月亮。自古月是故乡明，你深深的爱，你甜甜的情。

0: 好了，唱完了。
1: 好，歌唱的挺深情的，不错。就是背景好像有点杂音很大，是谁在打手鼓吗？
0: 外边是谁在放炮？
1: 啊，叮叮当当的，我以为是谁在打手鼓。好，那您现在给我们揭晓谜底。
0: 好，有口不说一句话，无脚能走普天下，细说细。

0: 心中无限事，庄中传语远人知。这是现在都有几乎失传了。
1: 嗯，
0: 信家书。
1: 家书，嗯，好嘞。那谢谢刘女士。好，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嘞。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的刘玉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中国的月亮》。这是一首很经典的中国民族歌曲，是走的是抒情舒缓又温情的路线，侧重描绘阖家团圆的月下场景啊，是非常美的一首歌。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啊，主持人，上午好。
1: 你好，何女士，上午好。
2: 祝你节日快乐。
1: 哎，谢谢。是来自安徽安庆是吧？
2: 啊，是的。
1: 好，今天要唱什么歌？
2: 万事如意。
1: 好嘞。是张也的那版吗？
2: 是的。
1: 好的，那您开始。

友要来好消息，亲戚下晴天。

0: 好玩了。
1: 好，那谢谢何女士，给您提个小小的建议，在这首歌当中啊，有一句唱词是“红烛摇啊摇，摇来好消息”，这句话您再听一听原唱，这唱的不对。
0: 哦、嗯，我、哦、唱的不对。
1: 对、嗯，其他的地方都很好，就这句话不对。
0: 哦哦，好好、
1: 嗯，
0: 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哦、好好好，再见。
1: 哎，好嘞。感谢来自安徽安庆的何红霞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万事如意》。那这首歌呢，最早是在1995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张也公开演唱了这首歌。当时的现场录音后来被收进了专辑，很多人都是通过春晚认识了这首歌而学会了这首歌。整首歌都充满了节日的喜庆氛围，歌词从除夕的夜晚写起，用春联、红灯、红烛等一些画面，把全家团圆和新年祝福都表达得非常的温暖。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的节目此时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千万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
2: 最后爱情有时会让人迷
1: 路。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3: 你好，陆平。
1: 哎，你好，齐心阿姨，上午好。
3: 哎，好。
1: 嗯，
3: 我今天唱一首那个敖包相会。
1: 好，敖包相会。
3: 祝你孙子快乐啊。
1: 哎，好，谢谢，谢谢您。嗯。

0: 就会跑过来哟。只要哥哥你安心地等待哟，你世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谢谢。
1: 好，谢谢谢谢齐心阿姨，歌唱的不错。嗯，告诉您，我们国庆节是直播的，一号、二号您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展示才艺。
0: 哎，好，我要不然今天我不能改歌，我就想唱就庆祝国庆的歌了。
1: 啊，好嘞，那国庆节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
0: 嗯，好，谢谢你告诉我，好了，
1: 好嘞，那我们再见。感谢长春听友齐心带来的一首老歌。叫敖包相会，这是1953年的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当中的一首插曲。当时呢是在56年通过中国唱片发行，这首歌是流行了三年之后哈才正式发行的，是一首经久不衰的充满了草原风情和人间真情的一首歌。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作曲家通福曾经亲历他的故乡呼伦贝尔大草原，并根据海拉尔河畔的古老情歌《韩秀英》为《敖包相会》谱下了旋律。男女对唱的《敖包相会》唱出了起伏的群山、清澈的流水、葱郁的草木、绚丽的花朵，也唱出了千里草原的无限风光，将草原悠远的意境和韵味都表达得淋漓尽致。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
2: 你好，陆平。
1: 哎，你好，高叔叔，上午好。
2: 国庆节快乐。
1: 哎，好，谢谢。国庆节我们可以互道快乐。一号、二号我直播。
2: 你就是做前头两天啊。
1: 对，所以您也可以拨打热线表演节目。
2: 可以，好。
1: 嗯，欢迎啊。
2: 我今天吹一曲《大中国》吧。
1: 好嘞，用竹笛是吧？
2: 嗯，好的，是大中国啊。
1: 好。
2: 嗯，像那个葫芦丝吹这歌曲吹不了。嗯，
1: 没有这么大气的声音哈。
2: 因为这么大气，因为他那音那个音量
1: 也不
2: 行。
1: 哎，对。
2: 因为他没有那个高音。
1: 嗯嗯。
2: 开始啊。
1: 好。

0: 好，谢谢。
1: 太好听了，我一直老认真的在听了，特别好听
0: 是不？
1: 嗯，非常好，非常好。嗯，
0: 哎，陆平，那天有一次，我记得你做导播期间不？有一次有一人从广东给我打来的电话。
1: 啊、哦，有个人从广东，
0: 姓邓，是一个姓邓的、
1: 啊。哎，对对对对，
0: 我记得那天是你，他说他给你，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他说的是从导播，
1: 他说他是，他说他是您的粉丝，特别喜欢听，听您唱歌，听您演奏。
0: 开始吧，开始那个，他那个显示的我那个号码，他显示的是河南安阳电话。
1: 嗯，
0: 我一听我那边没有亲友，我现在又是推荐保健品的，我就挂机了
1: 就没敢接了。嗯，
0: 完了又来了，我又挂了、两次挂了，他第三次我就没挂，我寻思可能真有事儿吧，这、整错了。哎，我一听说老师你好，哎我。你我一听这熟悉这人跟我呀，我现在这咱们这个电台热线，完、全国的都连着。他从广东，他是河南人，在广东、
1: 住哪
0: 打工
1: 啊、在广东打工。
0: 哎，他所以那个、他那个电话显示是安阳电话。
1: 嗯，跟我说啊，特别崇拜您。
0: 哎，这么说呗，人家比我强可能。
1: 那不能，我觉得您已经很厉害了。
0: 嗯、不少不他不就这方面还有人给我打一些电话，那在别人台找着我电话号码，像四子像那个公主岭的什么的也是、哎，反正不管怎么地吧，我谢谢这些
1: 广交天下朋友哈。
0: 不是，就是这个热线，好处太大了，
1: 哎，真是
0: 就缩短了距离，
1: 哎，对对对对。
0: 好了，
1: 好，谢谢廖叔叔，好嘞，
0: 拜拜，
1: 那我们国庆见。
0: 好嘞，
1: 哎，好，再见。感谢来自九台的听友高双城用竹笛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很大气的歌曲，叫《大中国》。这首歌原名叫《中国》，是由高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校园民谣的歌曲，在1994年录制完成，并通过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栏目作为一号作品而推出。后来呢，在1995年六月份又发行了专辑叫《天那边的爱》。这首音乐创作是以东方红

0: 红绸舞及东北民歌朝鲜族音乐作为素材，融合了很多地方民歌调子的一首歌，伴以铿锵喜庆的锣鼓节奏，形成了一种很热烈的气氛，旋律集中中国南北音乐为一体，容易被全国各地的人传唱，而且也唱出了我们祖国大好河山的多姿多彩，表现出中国人共有的民族自尊与自豪。歌词当中一个家的比喻，让听者也认为爱国这个词听起来是那么的亲切。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1: 陆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您叔叔，上午好。
1: 我好，是不是快到点了？
0: 没有没有，来得及，还有十多分钟呢。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1: 我唱《下辈子还牵你的手》。
0: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1: 飘香的蛋糕上插满红烛，闪光的银碗里斟满老酒，说不出太多太美，太多太美。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您叔叔，好深情的一首歌哈，特别感人。好，您唱的也非常动情。
0: 我原先听了宋启芳唱过的歌
1: 啊，所以您就感觉挺喜欢，挺好听，
0: 挺好的。
1: 嗯，好
0: 听。这俩人的宋启芳和孙长河不来了啊？
1: 嗯，有时候也唱。
0: 他那个还有台子、
1: 啊，有的时候听不到节目，
0: 啊，
1: 就不好打。
0: 我还是怪寻思呢，聊聊。
1: 挺想念他们的是吧？希望他们哎能够知道你很想念他们，可以在群里呼唤一下。好，谢谢，谢谢您，您说。

0: 祝。
1: 哎，再见。
0: 好嘞，我们再会。感谢来自农安的听友宁有山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下辈子还牵你的手》，一首非常深情感人的歌曲，写给老伴儿的一首歌。好，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99。你好。
2: 喂，刘斌老师，上午好。
0: 哎，你好，刘先生，上午好。来自安徽芜湖。
2: 对对对，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啊。
0: 嗯。
2: 今天我来一首祝福祖国的歌啊。
0: 祝福祖国。
2: 对对对。
0: 嗯，好。那现在开始吧。
2: 好。
0: 嗯。

0: 好嘞，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刘先生，感谢您精彩的演奏。
0: 好，这次的联系是
1: 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首歌。这首歌是以同辈与前辈、后辈相互探讨，都说啊，用这个词来展开，通过了花朵、信念、果实、旗帜这样的一些意象来议论和表述，达成一致共识，表达出祖国是一片深耕不完的土地，是一

0: 首吟唱不完的颂歌，是靠代代不懈的努力与付出才能更加繁荣昌盛。那这首歌就是整个感觉啊，是特别优美恢宏的这种艺术的框架，而且旋律也非常的动听。
1: 对，这个旋律很好啊，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
1: 对，
0: 它的 MV 是由张艺谋执导的，这是一首深情的祖国颂歌。
1: 对，
0: 好，那谢谢刘先生，
1: 感谢
0: 好，
1: 感谢陆军老师啊，
0: 没事，好，我们再见。感谢来自安徽芜湖的刘玉林用竹笛带给我们的一首好听的歌，祝福祖国，在这儿呢也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未来更美好。那么在这儿呢，陆平特别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倾听和陪伴，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那在平台上也感谢有很多听众哈，都积极的参与我们节目，同时为我们节目积极点赞，也关注了节目。在这儿呢，特别感谢雪儿、蔷薇花、刘女士，还有会飞的鱼、刘颖，还有米兰、陈思睿等等啊，很多的听友都给我们积极的点赞。那也希望您可以把链接转发给更多的亲朋好友，让大家都能走进老年聊天室。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2: 行走在人生旅途中，我们触摸的是多棱的生活，无需为艰难哀叹，为挫折悲语，也不必为虚无助情，为沉沦失声。命运总有幸运与不幸，不要被顺境捆住了脚步，也不要被厄运颓废了精神。其实站得越高，你的阴影越长，越是黑暗的夜晚，越接近光明。只要不停地校正前行的方向，我们就不会迷失自己。
3: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小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给咱们吉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那您尾号为6046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哎，您好，肖江老师。
0: 您好。
1: 哎，您好。哎呀，我那个，就想说说我的一些苦恼吧。那个，重点我想说，就是我是二婚，结婚完了又离了，离了以后呢，现在呢，没断，完了在这种搭伙的形式过呢，我就觉得这种形式能不能维持长啊？这样事儿的正常吗？
0: 不正常。
1: 那你看我就觉得不正常，完我就觉得那怎么办更好一些？
0: 分开。
1: 就是彻底点儿的，对吗？
0: 对，那你都离婚了，因为啥又离呀？
1: 这个我都觉得就像咱们，就像咱俩那个有许多许多问题过，刚开始过的时候吧，没有那些想法，就是没有那个，钱上面那样的想法。完，再有就是过
0: 什么叫钱那样的想法，我没懂。
1: 就是那花钱，互相啊花钱，那个我就没有那么多心眼儿啊，就是我在花钱，那个我不没有留像后手是那样。现在有的人就告诉我说，哎，应该留一点那个自己的那个养老啊什么的。完，我就觉得，是应该。
0: 觉得人家说的对是吧？
1: 我觉得就他说的有道理。
0: 谁跟你说的这人是？
1: 这些人有的是我的亲戚，有的是我的同志。
0: 真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这些亲戚和同事能帮你吗？
1: 那也倒是，但是我总觉得
0: 那你觉得能帮你吗？你没回答我呀。实际上也倒是啊。
1: 他有的，哎呦，具体的还没到。
0: 你这样你有机会跟说这些话的人哈，你一人跟他们借50000块钱，你看他们咋说。有很多人啊，其实净整一些没用的，知道吧？又跟人说这个，跟人说那个，但是人家真有困难的时候，他啥忙都帮不了。 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1: 但是我是怎么想的呢，就是我其实我有问题，我不想跟他们说完了，但是他们也唠我怎么样，我说一般吧，我说
0: 这样的人就远离他们，
1: 嗯，
0: 不跟他们谈这种话题。
1: 嗯，那我这个日子吧，我好像没属于没有主意的人，这日子怎么过呢？
0: 你有孩子吗？
1: 有，我有，他也有，完了他的孩子。
0: 你为孩子多大了？
1: 都30多了。
0: 你这些事儿跟孩子商量了吗？
1: 孩子我也简单说了，我不想说详细的，完了我也怕孩子那种那个跟着担忧啊，跟着操心那样的，我完了我就
0: 最亲最近的人你不去商量，跟一些这样的人商量，你说咱不把这日子过糊涂了吗？
1: 那孩子有时候这么说呀，说的那个妈，只要你开心高兴就行。完了我就哎呀，孩子还是那么理解我的，就是说的啊，他能说出这样的话，但是他别的他不说，说你具体我不管，就那样的。
0: 现在啊，如果你跟你的现在说第二个前夫了，对吧？
1: 啊，对呀。
0: 如果说矛盾不能解决的话，赶紧就彻底分开。咱们这个年龄了啊，整这事儿让人笑话。
1: 是，现在我总觉得好像他要让我上他的孩子家去串门什么的，完我说我不去。
0: 中老年再婚，首先第一个咱说要有最基本的情感，是吧？看着不能烦。第二个最重要的啊，孩子们得支持。第三个其实就是经济上一定要说好了。这三点啊，缺一不可。所以你跟他就这三点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就彻底不要再联系了，否则整出点啥事儿来都不好。
1: 就是钱要说清楚，完了那个儿女呢要那个能认可，是吗？
0: 对呀，是的。
1: 就是现在是他们说的互相吧，他应该不太他的孩子，
0: 就是你不用跟我讲细节，就是你们俩的这些事儿啊，能解决了就在一起，因为不解决了就赶紧彻底的分开，因为你们都已经离婚了啊，已经离婚了，然后已经离婚了，然后现在还这么整，我就觉得没啥意思，而且不够脸儿。
1: 我觉得就是不正常，我说咱俩现在接触叫不正常完，但是总觉得就是我一个人的时候呢，他还老说哎呀你吃饭没呀什么的，那个那过节了呢，我给你买点这个买点那个，完了你就跟我过吧，就那样的，老是那么说话，我说我总觉得不是正常现象，我说那样的，完他老说的怎么不正常，那个他找个天好的我们就是重新登记什么的，我说哎呀，我说我现在清醒吧，我说我现在我想好了再说吧，就这样，就是
0: 你还要问我什么吗？
1: 我就想说就行，我知道答案了，我就想
0: 那好。好了，聊到这儿。
1: 谢谢老师，
0: 再见。哎，
1: 再见。
0: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

0: 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三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政务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 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来迎接尾号为335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啊，您说。
1: 你好，肖江老师。哎，啊，我想咨询一个你的问题。
0: 您说。
1: 我在一家单位干了13年了。
0: 嗯。
1: 我是昨天办的离职，我那意思啥？想问你这个事儿。
0: 嗯。
1: 离职之后还能给我开几个工资吗？
0: 你主动离职的？
1: 对。
0: 你为啥要离职啊？
1: 关键他那个工资开的太少了。
0: 那你就离职了，为啥人家还要给你开工资
1: 啊？啊，那天我不明白，我才问肖英老师呢。
0: 不，你得有个理由啊，对不对？
1: 对，我这理由就啥，工资开少了，我就自动的做那个。
0: 不，你再想让人开工资，是不是得有个理由啊？
1: 啊，对。
0: 你认为理由是啥呢？
1: 我也不懂啊。
0: 不，你懂不懂？你心里边得有个想法呀，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管人家要个面包，那最起码咱说啊，他要给我，那是可怜我，对吧？
1: 对。
0: 那这你这个理由是啥呢？
1: 这理由吧，我因为啥呢？我家庭条件不是那好。
0: 那你要是这么认为，你可以跟老板去谈，是吧？
1: 啊。
0: 人啊，必须得说真话，真实一点。
1: 啊。对。
0: 你离职之前，他一月给你开多少钱？
1: 一月基本工资说是1500。
0: 嗯。
1: 然后那马蹄加一起能去掉扣掉保险，一共能剩个1600多的钱。
0: 你具体做什么？
1: 我具体就是一个新型建材。
0: 嗯，你具体干什么？
1: 具体就属于那个给那个给搅拌机投料，就是我得倒水泥啦，
0: 啊，
1: 沙子啦，
0: 啊，
1: 啊，干这工种的。
0: 嗯，跟你一样的有多少人？
1: 嗯，那里头那有还有20-30人吧。
0: 大伙儿工资都一样吗？
1: 那几乎有的吧。但比如说，就是车间主任呢，那个跟谁对脾气了，车间主任有流动资金，我想给谁多点，能给谁多点那意思。
0: 哦，那为啥不给你多点呢？
1: 哎呀，咱们话说了，有的人给人家看上眼来了，人家多给点。
0: 哎，这是
1: 好的关系吗？
0: 你为啥能
1: 好的关系啊？关系好
0: 为啥能看上眼呢？
1: 我看啥？人家做家跟前的呗。
0: 家跟前的就能看得上眼儿，您这个说话没有道理啊。
1: 没道理吧。
0: 其实我跟你说啊，不管人家是工作做得好也好，还是人家会来事儿也好，
1: 啊，对，
0: 这都叫本事。
1: 对，那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呢，你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给你多开工资，因为没有道理。
1: 对。
0: 是吧？我这么问你，你看你自己也讲不出道理来。咱自己如果要是能讲出道理来，比如说啊，他把你给辞退了。
1: 对，那我没有。
0: 对不对？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很难啊。
1: 嗯，对。
0: 因为你细想啊，人家要能你离职了还给你开工资，那人家原来就多给你开点不好吗？
1: 对对对，
2: 是吧？你可以跟他聊一聊，但我觉得。

0: 面不大啊。
1: 啊，对，啊，
0: 嗯，好，再见啊。
1: 嗯，
0: 哎。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那行，这位号为739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小江老师。
0: 哎，你好。
2: 那个，我有个有点事儿，挺困惑的。
0: 嗯。
2: 我给俺家儿子吧带孩子带了一年多。
0: 嗯。
2: 就是跟那个亲家母亲家都在一块儿，我刚开始不想去。
0: 嗯。
2: 完，我儿子说的，你看这孙子是你说让人家带，我说这一天乱糟糟乱糟，一家不一家，两家不两家，我本来就一人十多年了，惯了。完，我儿子说，那你也得忍着你去，实际上我一点不情愿，但是我那孙子我是真心，去了就发生了小矛盾，就是经常的，我就忍着，这回我真没忍住，我也没吱声，我就自己出来了。出来了吧，我倒没后悔，但是我想孩子。
0: 发生啥矛盾了？
2: 儿媳妇狠着我呗，
0: 因为啥狠着你啊？
2: 他妈也狠着我，说那孩子有病了，我抱的也不对，横着也不对，竖着也不对，那孩子不咳嗽吗？那咳嗽怎么抱都不行，我说这就不对了，
0: 嗯，
2: 啊！你一天你总有理，说我总有理，
0: 嗯，
2: 完我就没吱声，没吱声，完他就一拎着把孩子抢去了，
0: 嗯，
2: 抢去了说干啥啥不行那意思，完我就一声没吱，我就走了。其中就是以前记了两回。记个两回吧，我跟我儿子说，我儿子跟他打一架，你说犯不上哦。这回我就一声没吱，我就走了。
0: 嗯，
2: 走了能出来三个月了吧？完事儿呢，我想孩子去几回不给我开门，我儿子天天不在家。
0: 嗯，
2: 完我跟我儿子说，我儿子说妈，那你说，因为这事儿能离婚呐？他还挺担心。完我说那怎么整呢？你说他那意思就是挤兑我呀？我跟我儿子说，我儿子说你也别分析了，你不去就不去吧。你说这我儿子也是窝囊废的玩意儿。现在我也不敢去了，去人家不给开门，去了也没人给我好脸儿，这热脸贴人冷屁股，你说我怎么整？出来我倒行，我能下决心，我就不看他们。但是我有时候想我孙子，
0: 没事，时间长就不想了。
2: 那我出来对了呗？
0: 不对，但不对你也得出来呀，啊。
2: 不是我就
0: 没这人啊，
2: 啊，
0: 你这个人啊，
2: 啊，
0: 不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2: 嗯，我知道。那你给我挑，你给我说一个，我
0: 还真不知道有啥事儿，因为这些生活中的细节啊。
2: 嗯，
0: 咱们总说哈，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对吧？说你们闹矛盾了，
2: 嗯，
0: 人家这么损的你，甚至不给你开门，人心都是肉长的。
2: 嗯，
0: 说句实在话，你如果不是让人家忍无可忍的话，人家也不会说就撂这么大脸子。恐怕有些事情你肯定做的也挺过分的。
2: 不是肖江老师，我告诉你他用啥，他说我摁铃时候吧，他说铃坏了，后来我给他打电话啊，他说我没听着，铃坏了，这就进
0: 啊，能接你电话就已经不错了啊。所以现在我在跟你谈的是你检讨你自己，你看你又扯那儿去了
2: 啊。那行，
0: 对不对？
2: 是啊，
0: 那就聊到这儿吧啊。
2: 好，
0: 再见。哎，微友若水说，我之前阴天就腿疼，膝盖发僵，订购了普仁堂的安糖。我上周去清明上河园逛了大半天，晚上回家腿也没咋疼。微友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苦瓜辣木叶复合片、安糖、辅酶 Q10 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现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三倍，中国已经成了糖尿病患病数最多的国家。现在控制血糖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头等大事，降糖很难，血糖保持平稳不波动就更难，更可怕的

0: 是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可能会导致失明、截肢、肾衰竭、心梗、脑梗等等。为了帮助大家高效率地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给大家推荐一款控糖稳糖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它降血糖、养胰岛，各项指标趋于正常。甄选10种天然植物，纯净无污染，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萃取出2大核心成分，一个是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降低血糖的同时还不干扰胰岛的功能。第二个是辣木叶180毫克，能促代谢、控血糖、降血脂、稳血压。此外还添加了马齿苋、蒲公英、苹果、绿茶等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好吸收，不添加任何违禁速效成分，安全又放心。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每天一片，随餐服用，轻松降糖，完美控糖，坚持吃，并发症不来找。特别适合糖尿病并发症和三高人群服用，能提高胰岛素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咱们水果也敢吃，吃米饭也不用再斤斤计较，再也不怕血糖高，再也不怕并发症。现在给吉林听友国庆大福利，买5瓶送一瓶，买10瓶送3瓶，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少吃药，少打胰岛素，不花冤枉钱。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
1: 来，迎接尾号为460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哎，小江哥吗？
1: 哎，我是。
2: 我想问你个事儿啊。
1: 啊。
2: 我吧，俺俩是从小处对象，你知道吧？
1: 嗯。
2: 完了吧，他就是现在吧背叛三次了，你知道吧？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说怎么办。
1: 你们俩现在还在谈恋爱吗？
2: 不，我俩已经结完婚了。
1: 结婚几年了？
2: 结婚大概有10年吧。
1: 怎么背叛你了？
2: 就是他以前上班的时候处了一个，那叫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1: 那个时候你们结婚了还是没结婚呢？
2: 结婚了。
1: 嗯，你继续说。
2: 完了，就是还有一次，还有一次。
1: 那一次那是第一次是吗？
2: 那是第二次。
1: 第一次呢？
2: 第一次跟着一个将近50多岁一个老头吧。
1: 那是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2: 第一次大概在23左右吧。
1: 不是，第一次在是你们结婚之前之后？
2: 在俺们结婚之前。
1: 之前，然后你什么时候知道那事儿的？
2: 就是结完婚有的这个事
1: 儿。啊，结完婚之后有这么一个跟一个50多岁的人是吧？
2: 啊。
1: 然后被你给发现了，他承认了吗？
2: 对对，承认了。
1: 承认了之后呢，你们俩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2: 他有点就是想离吧，他不想离。
1: 你呢？
2: 我吧，不管怎么着，你知道吧，我从小没有父亲，完了之后他对我还不错，我就是挺喜欢他的，说心里话。
1: 哎呀，小伙子，他第一次有这事儿之后啊， 你原谅了他，对吗？

0: 对呀、啊。
1: 他跟你承认错误了吗？
0: 他那人不想承认错误。
1: 换一句话说，他做这样的事情无需跟你承认错误，对不对？
0: 对。
1: 嗯，然后第二次呢？
0: 第二次也没有承认错误。
1: 第二次又跟谁呀？
0: 跟他们同事吧。
1: 嗯，那第三次呢？
0: 第三次就是头两天就是跟着一个医院的医生。
1: 嗯。
0: 但是我不是说的，这次我没有说抓着他，你知道吧？但是我给退的房子，你知道吧？退开完房我给退的。
1: 现在你准备怎么办呢？
0: 我现在挺头疼的，你知道吧？因为啥？因为在我的眼里吧，不能说的，但是我现在就是俺俩还在一起，完了之后我每挣，我一个月能挣，现在一个月能挣4-5千块钱，5-6千块钱吧，就是我都给他。我一天就是能花到多少钱，一天能花到7-8块钱。我觉得我没有说的，我现在就为什么能对我这样啊，我现在我就自己我就有点搞不明白了。
1: 嗯，别以为有钱就能有一切。
0: 但是我没有，我是有钱嘛，不能有一切，你知道吧？但是我觉得我对他来说，一般的男人做不到事，我能做到了。
1: 嗯，能做到啥呀？
0: 就是假如是他上次惹的腰戳，你知道吧？
1: 嗯。
0: 我就是一宿不睡觉的，我还伺候他，还照顾他。我觉得。
1: 我告诉你啊，小伙子啊，现在呢，你的妻子根本就不爱你。只不过呢，觉得你这个人还挺老实的啊，他在外边风花雪月之后啊，还能有你再给他撑着。你们俩有孩子吗？
0: 有孩子。
1: 孩子多大了？
0: 孩子10岁。
1: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吧？你说吧。
0: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办。
1: 嗯，我摆在你面前的啊，有这么几条路啊，一个，清醒的认识到你妻子就是这么一个水性杨花的人。或者说呢，根本就是看不起你，不想对你爱不起来的这么一个人啊。然后呢，你认清这么一个现实啊，然后你们俩呢早点离婚，早点分开，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像你曾经做过的一样啊，你也别管人家怎么样啊，人家去开房，哎，你就给交钱啊，人家找人啊，你就躲着是吧？然后呢，自己偷偷摸摸的挣钱，挣完钱再给他啊，就过你这样的日子。你觉得好的话，你就这么办，是吧？你怎么选择你自己的事儿？
0: 我现在吧，也不是说的，我觉得我付出那么多，一点回报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
1: 不是什么样的付出都能有所回报啊，知道吗？
0: 但是我说，
1: 说吧。
0: 我说，我等会儿说，我跟你说，为你能付出一切代价，但是呢，
1: 没有用。
0: 我一点什么东西都换不回来。
1: 你拢不住这个女人的心啊，既拢不住她的身，也拢不住她的心。还想说什么吗？
0: 一个男人该做的事我都能做到了，但是我就是在场来说，就是不管什么事我自己都能基本上都差不多都整明白了，你知道吗？
1: 但是你整明白的东西人家就不喜欢。
0: 但是我就是自己家的事始终是没整明白。
1: 那就够了呗。你说那我，你说这样的一个人你该怎么评价呢？
0: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说怎么评价他。
1: 别评价他，你先评价你自己吧。
0: 我觉得说我是一老本事，挣点钱，好好的过点日子，能让他们过点好的生活，能对得起自己家，能对自己老婆，你知道吗？孩子就心满意足了，你知道不？我别的什么就是这那的，哎，我评价我自己，反正我也不算是个合格的男人，你知道不？但是我从来不来说朝三暮四的这那的。没有。
1: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

0: 鼓足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国庆送好礼，进补吃辽参，百宣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野生辽刺参，高蛋白低脂肪，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国家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现在国庆超值大福利，一斤10头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一斤海参，多买多送，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政务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 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来迎接尾号为502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浙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想跟你说一说，唠唠我和我老伴儿，就是我跟我老伴儿是09年认识的。完事吧，因为孩子，咱俩就这一年多，就觉得，哎呀，我这心里特别不得劲，特别苦恼。
0: 嗯。
1: 因为他就是两个孩子，大姑娘吧，智商稍微有点问题，今年33了。
0: 嗯。
1: 二姑娘27，就是从打我进门那天，他就是有一种就是习惯，就是你不管这孩子回不回来吃饭，他晚上就是淘米做饭，也不像是刚开始就沟通一下的，那孩子今天有事儿了，或者是在外边吃去吃了就不做了，他不是这样式的。哎呀，就很多事儿啊，就哎呀，
0: 还有什么事儿？
1: 就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大姑娘，有几次还是前年的事儿，有两次回来晚了，完事二姑娘就她妹妹就说她，说她像那你说你下回你注意，她就给她姐就撵到厅里去睡觉去了。被窝都铺地下了，完我就跟我老爸说，我说你看不管大姑娘回来多晚，你告诉她，她下回注意，就把被铺到厅睡觉，我老爸他也不说她二姑娘。完了还有一次，就是他那方便面买的方便面，完 大姑娘就给她那妹妹那方便面吃了，他俩在一个屋住嘛，咱我和我老伴在小屋，他俩。

在大屋，吃完之后他就急眼了，回来，啊，你给我买去。完，大姑娘说的，你看都晚了，9点半了，9点半你得给我买去，就买了100块钱方便面，就买了好几大包子。完，我这个事儿吧，以前我没太跟他深究过。完，我就说，我说你看这都属于，你说这有点那啥的。我说你当父亲的，你该说你就得说。你说他吃。

0: 他是老说心脏不好啊，你一说他俩我心脏就不得劲儿。完他以前也给你发过短信，他说你看校长老师都说了这俩姑娘早晚得出去，我说那肯定是早晚得出去，我说我现在跟你在一起生活不是说他俩不结婚我怎么怎么地，不是我的孩子我不认真对待。我刚进门那几年每年过年头三四年呢我就洗洗涮涮做完了，做了八个菜十个菜。
1: 扯偏了、现在你说你出来看不惯，你看不惯啥
0: 啊？他现在就是每天都做完饭完了就不回来，他第二天吃剩饭。哎呀就是我特别苦恼，完了你说我还不敢伸缩的，我现在你说我咋办呢校长老师，你说真的。
1: 其实我先跟你说，我先跟你说个事实啊，就是你们俩是二婚走到一起的，对吧？
0: 对，
1: 这么大年龄了，看不惯的东西多得去了，你要接受他这个人，你就要接受他的优点和缺点，就要接受适合你的和不适合你的。严格来说，说实在话啊，客观的来讲，这些事情其实和你关系都不大，但是你是一个有心人，也是一个好心人。我给你举个例子，当他的二姑娘对大姑娘不好的时候，你跟孩子的父亲说，孩子的父亲说什么了？
0: 他不吱声。
1: 不吱声，比如说啊，比如说他把大姑娘给撵到客厅里住去了，那你那时候不能说话吗？不能直接跟二姑娘说点啥吗？
0: 校长老师我打断你一下行吗？
1: 我问你呢，你就不用打断我，你就回答我就完了呗。
0: 我不能跟他说，我以前跟他说过完他给我骂出来了，二姑娘完我就从那以后我就不敢说。
1: 这二姑娘多大了？
0: 27了。
1: 我告诉你啊，说实话，你现在是不是怕那二姑娘？
0: 我倒不是说怕的，就是他。
1: 你不还是不敢说了吗？
0: 就那次因为做。
1: 说句不好听的话啊，不管因为啥，现在你丈夫也怕的。
0: 是。
1: 这事儿你整不了。
0: 嗯。
1: 知道吧？你怎么有些事儿吧，其实你都没明白。他就是做剩饭。他这二姑娘你惹得了他吗？他为啥说要做天天做饭呢？他也不敢打电话问人家回不回来吃。万一人回来了没有饭了，犯得着吗？老头说的跟你说的挺明白了，你跟他犟这些事儿干啥呀？你要觉得你吃不了剩饭，你说你的。
0: 校长老师你说对了，我人家我妹妹也说我，她说你别给校长老师打电话，也得说你接受我姐夫这个人了，你就得接受他的一切。
1: 他是个好人。
0: 对，哎呀，校长老师，你说对了，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想让你说说我，往我心里能敞亮点儿。
1: 他是个好人，但是人吧，不可能说十全十美的。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二姑娘是惯的。
0: 啊，对对。
1: 但是惯也惯成了，你还能咋的？
0: 啊，对，哎呀，我也明白这个事儿，但我就是打电话想让你跟你说说，我这心里还能稍微敞亮点。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这个目的。
1: 其实老头对你应该是挺好的吧？
0: 哎呀，可好可好的了。
1: 赶紧啊！
0: 所以说我就纠结嘛，又心疼他，有时候还来气。
1: 听着，心疼他就做点我们力所能及的。
0: 嗯，行。
1: 就做点修修补补的。举个例子啊，老伴儿搁地里干活，咱不能帮他干活。我们倒杯水能吧，擦擦汗能吧，是不是？举个例子，他总吃剩饭，你第二天给他多做个菜行吧，或者说你给他买点好吃的行吧，对不对？另外哈，说实话，这二女儿是挺驴，但是呢，因为他毕竟你们到一块儿的时候他已经长大了，可能也没有太多的亲情。如果一个人吧，咱们说你真是站在一个公正的角度，慢慢的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孩子也能够感受到你的好或者不好。比如说他那个大女儿睡客厅，同样咱就说了，说你不敢说把他整屋去，那你给他加个被总可以吧？
0: 肖江老师，我再打断一下呗。
1: 嗯。
0: 大姑娘可好了，那个我48岁前过那个那啥那个本命年，还给我买个腰带，告诉我姨呀，我没有太多钱，我说宝贝儿姑娘，我说你就花5毛钱，别说5块钱，姨都心领了。这头些日子我包饺子给他，他不吃韭菜，咱包的韭菜馅儿的。他说的，哎呀，姨谢谢你。我说不用谢，一家人不用谢。他说的啊，谁也不是应该的。完，我有时候跟老伴儿就。

0: 说，我说你看大姑娘老，你老说她智商有问题，我说她说出来那话就让我特别感动，我说那二姑娘她怎么就这样事儿呢？因为处对象好多事我不能再说了，哎，太多了，就二姑娘，大姑娘现在整的也是咱们都怕的，不吱声，她爸也是。肖江老师不好意思打断你，
1: 没事儿啊，
0: 哎，我就今天
1: 我想跟您说啊，该说的咱俩也都说差不多了，
0: 嗯，对，
1: 最后跟您说明天赶紧回家啊，不然话老
0: 我今天就是那个临时的来一天，
1: 不然话老伴儿跟心里没底儿了啊。
0: 啊，是，谢谢你啊，肖亮老师，
1: 再见，
0: 老敞亮了，
1: 好，
0: 哎，终于给你打电话，好了，谢谢，
1: 再见，
0: 谢谢，哎，再见。
2: 一位听友叫香水百合说：“肖亮你好，听你节目半年了，非常喜欢，点亮了我人生的一盏灯。你推荐的秋梨膏和叶黄素我反复回购了好多次了，真的非常好。昨天又买了你推荐的神经酸，工作人员也非常好，支持肖江，希望你们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产品。”梦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百轩堂辅酶 Q10 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轩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轩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轩堂辅酶 Q10， 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红旗飘扬心欢畅，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给咱们吉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353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肖江德老师。
1: 你好，
3: 我想有这个事儿，我想问你啊。
1: 嗯，您说。
3: 就是说我，哎呀，处个女朋友，现在吧，去年关系还是现在挺好，但今年吧，就是因为他家里面所有的事情，就是他爸、他妈，他是有病，他就走了。
1: 嗯，
3: 走的话，但是说他没有事吧，他回来。
1: 嗯，
3: 回来之后的话，但是到今天为止的话，就怎么说，就是发个微信啥的，他也不爱回了。
1: 嗯，
3: 就今天上午直接跟我通个微信，就说他有病。
1: 嗯，
3: 就不想说那话了。
1: 不想说，
3: 我现在不想说话。
1: 哦。
3: 但是现在给我整的，我现在我有点就是莫名其妙，到底是怎么的？是我应该是怎么去做？就是说平常咱俩就是说，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哎呀，咱都是公家的，就是我，咱俩在一起，我有钱就给他转，我有钱就给他转，就是说他都接，但是说今天呢，他也不接了，那说，哎呀，就是说
1: 你多大年龄了？
3: 46，
1: 离婚那是丧偶的，
3: 我就没结过婚，但是说没结过婚，孩子他还有，
1: 他有孩子跟你有啥关系啊？
3: 不是，我也有孩子，
1: 没结过婚有孩子，这我就不太明白了。
3: 那就是那啥呗，就原先他叔叔小，就是那个婚前那啥，就有孩子，那个婚。就是婚礼什么都没办，
1: 你们俩不过了，你跟孩子的母亲
3: 啊？对，分开了，从孩子不到他一岁，咱俩分开了。
1: 哦，那孩子在你身边吗？
3: 没，
1: 你现在还能联系上那孩子吗？
3: 能啊，
1: 孩子都大了，
3: 孩子27。
1: 哦，然后这么多年也没找过，
3: 这么多年就是说，哎，也是找，但是没有他合适。但是这个吧，比较他合适。
1: 他跟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你不行，就这么简单。
3: 嗯。但是说，他，我跟你这样说，校长，但是说。像你说这个我不行了，他也回来，他也给我把话，
1: 他会和别人更好。
3: 嗯
1: 啊，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些人好。
3: 嗯，
1: 这话能明白了吧？
3: 明白。
1: 哎，所以就死了这条心就得了。
3: 不是，我死，但是他去年跟我在一起，他喜欢他对我都是挺好，就是今年就突。
1: 我都已经告诉你了。啊，跟你过一段时间觉得你不行，啊，或者他认为跟别人更好，或者说他认为你没有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个人或者那几个人好。46岁了，咱不能自个儿欺骗自个儿啊。
3: 啊，对，你说这话对，所以我让你给我把这个信
1: 啊，不要再和他联系了。而且你在情感的世界当中挺这个没有判断力的。你给他转的钱都不如去做慈善，你啥都换不回来。
3: 但是说，什么话说吧，都有这个感情。但是说我现在我还不那个
1: 啊，那是你个人的问题。你可能对人家还留恋，但人家对你可没啥留恋了。
3: 你说这话，明白了。
1: 既然明白了，就去做吧啊。
3: 哎，好嘞，
1: 好，
3: 谢谢，
1: 再见啊，哎。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 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营业尾号为4556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哎，我有这么个事儿，我有个女儿吧，开个店，完事儿了吧，要反正挣钱还挺还行，能维持。但是这个问题老不解决呀，都快都三十了，我急得现在睡不着觉的。我给他介绍吧，他看了就应付应付。哎呀，给我愁的。
2: 你跟谁在一块生活呀？
4: 我跟老头呗。
2: 老头现在咋样啊？也愁坏了。
4: 愁完了都毛数都三十了。
2: 没事，过两年就好了。
4: 啊，谁给介绍对象他也看，看完就唠完，就不是这个小子胖就那个瘦，你说怎么整的？我都愁了。
2: 过两年就好了。
4: 啊，我都掉眼泪了。你说愁？
2: 那没事，掉眼泪哭不坏，不怕。
4: 头几天，头几天给介绍一个挺好，我嫌人家小半只声，你说给我气的，还老死，挺好。好吧，要找个正经的职业吧，他还不找，找保险他不让他交，我也不合计那事儿。哎呀，我愁的呀，
2: 愁呗，你继续愁，你犯愁的日子在后边呢。
4: 嗯，
2: 因为什么呢？就是你，我说你犯愁的日子在后边，不是指你女儿怎么样，而是你现在就是这个想法呀，是越来越落后了。
4: 哎呀，我就郁郁，天天都睡不着觉。
2: 对呀，为什么您会这样呢？因为您对现在太多的事情不理解，所以你抑郁。
4: 对呀，我都睡不着觉，吃安眠药都睡不着。
2: 嗯，这个有点胡说了。
4: 我就吃药，我就焦虑症，我看过。
2: 对，所以你要知道，焦虑症啊，它是一种，就是有很多地方是不正常的，您说是吧？
4: 对呀，我老自己，
2: 而且包括你的想法，有一些是偏的。
4: 对呀，我看谁找对象，我给我急的，我看谁结婚，我就着急就问他，
2: 那不成老三闲了吗？这词儿您知道不？
4: 不知道。
2: 但是不是骂你的意思啊？你没发现肖江在跟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在和你俩插科打诨，就是一直在逗你吗？
4: 嗯，
2: 你有没有感觉到？
4: 感觉了。
2: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跟您说三点啊。
4: 嗯。
2: 第一个，就是孩子的感情和婚姻。你别说你睡不着觉，你就拿脑袋踢你的脚也没用。
4: 对对。
2: 是不是？啊，别说你这个焦虑了。再说难听点，就是你再有更过激的行为也没用，因为啥事儿都能管，你这事儿管不了啊。
4: 就是我的嘛。
2: 是不是？你看你退休了吧？
4: 嗯。
2: 是不是退休了？
4: 对。
2: 哎，退休的时候咱们国家到了一定的年龄，就都那年龄就都退休了，对不对？法律规定的，是不是？是这样的不？
4: 对。
2: 你看法律规定说到多大岁数就结婚吗？没有。他只能规定一个最低年龄，是不是？
4: 对。
2: 所以这事儿，第一个你管不了，第二个你要明白，你越这样，你女儿越不可能找对象。为啥呢？闹心。找对象，对呀，找对象是一件很轻松、很快乐的事儿，是不是？
4: 嗯。
2: 谁闹心去找对象？所以你要这样的一种行为会让孩子找对象就更加困难。第三个，左邻右舍或者说谁要知道你女儿有您这样的一个妈，她不带给你女儿的，她害怕。就您这样的人所表现出来给别人的感觉就是事儿贼多，哪个小伙敢娶你姑娘这样的女孩啊？敢认你这样的老太太当丈母娘啊？
1: 不弄死人家。
4: 嗯，
1: 好了，不和你开玩笑了。有很多话是真的，就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别因为这事儿操心，尽量的去开解自己啊！你就告诉你自己，我再犯愁他也没用，就这一句话，一天默念50遍啊！
4: 嗯，行，
1: 好，再见，哎，嗯，
4: 哎，
1: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6: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5: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8: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9: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再过几天啊，一年一度的国庆黄金周啊，终于是到来了。那您是打算开展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还是选择宅在家里放松？那不论怎么样啊，有一样东西绝对不能辜负，那就是美食。那让我们一起用味蕾来开启这个美好的假期，来说一说，在假期准备大家都吃点什么，给大家来个美食参考。天气越来越凉了啊，现在呢朋友们很多在聚餐的时候选择会吃火锅，尤其是那种炭火的啊，那种铜锅啊，记得小时候也是家里人一回来的比较多啊，就要进行涮火锅。没有什么比围坐在热气腾腾的这个火锅前啊更治愈的。你看这个手切羊肉啊，自己家里呢就不是太喜欢用这个羊肉片了，手切羊肉鲜羊肉在锅里这样涮一涮啊，然后呢东北人爱吃这个蘸料，就是什么麻酱啊、韭花啊，还有这个腐乳啊，哎，掺在一起。现在呢朋友们又有了新的吃法，往里面可以加点这个麻油啊，加点白糖，哎，这样呢这个调料也是任您自己所喜欢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搭配。那吃火锅适合搭配一些什么样的配菜呢？像什么糖蒜啊，或者是准备点什么烧饼啊，如果说之后呢想涮点手擀面都可以。如果说嫌在家涮火锅还麻烦的话，那就到街上去吃吧啊。那长春呢也有不少的这个老字号的火锅店啊，虽然呢一到节假日啊有些店特别火，需要排队等号，那您可以选择错峰吃饭。那就是准备点这个零食啊，健康的零食啊，随时的垫补垫补啊，比如说什么准备点坚果，哎，准备点什么低糖糕点之类啊，错峰去吃饭。要不然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前面会排上200多桌，哎呀，就是等待这个喊号的时候啊，店里会准备一些这个瓜子儿，让大家一边抓瓜子儿一边来等号。

还有很多朋友到外地去旅行，那到西安旅游的朋友呢，一定要吃这个肉夹馍和羊肉泡馍了，因为在西安呢，真的是这个碳水之都啊，对人们来说，早上一碗面，晚上一碗面也不嫌多啊。还有就是这个肉夹馍，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因为里面毕竟是很扎实的这个肉类啊，而且这个吃起来呢，确实是咬上一口啊，让人欲罢不能。

0: 羊肉泡馍呢是一场参与感十足的美食体验，你得亲手掰馍啊，掰好这个馍呢，店家再拿回去啊，加入炖好的什么羊肉汤啊、羊肉片啊、粉丝和木耳啊，哎，就是在这样的季节来吃，特别的暖胃啊。很多人呢，有的时候不太懂，就是刚去吃这个的时候，没看别的桌怎么吃啊，掰完了之后呢，就直接扔进自己的这个碗里，那这是不对的，是店家要拿回去。去把您掰好的这一部分啊给您进行这个烩一下，这样呢才会热乎乎的上桌，才可以开吃。
1: 有色绚烂是旅途，韵味被私藏，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
0: 到新疆去旅游的朋友呢，也离不开这个羊肉串和大盘鸡。那在小区里嘛，在家也可以开展这个烤羊肉串的活动。小区里这个有车库的朋友们啊，这个一夏天都不知道要进行几轮这个烤肉串的这种活动，把亲朋好友叫来，或者是邻居啊几家比较要好的，坐在一起烤串啊，晚上八九点钟啊，这顿大餐还没有散席。那你看在这个新疆啊，他们烤的这个羊肉串里面呢是需要加一些肥肉块的啊，肥瘦相间的这个羊肉串是非常诱人的。我也觉得如果这个羊肉串里光有瘦的，它不是那么吃起来觉得很香。撒上这个孜然啊、辣椒面啊，那新疆呢全国闻名的大盘鸡，这个鸡肉是很鲜嫩的，里面是这个土豆很软糯。秋季呢土豆上市了，新土豆呢也是很可口的，朋友们可以上街啊，选点这个应季的土豆啊。而且呢在新疆吃大盘鸡的时候啊，会配上筋道的皮带面。

了河南要吃烩面，因为这是中原美食的代表，讲究的是什么汤鲜啊、料足啊、面筋道啊，也是用高汤打底，配上又宽又筋道的扯面，再配上什么羊肉啊、香菜、鹌鹑蛋啊。长沙呢，他们的夜晚属于小龙虾，口味虾、油爆虾和虾尾啊，做各种火爆热辣的这种做法啊，夜宵桌上呢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王者。还有呢，臭豆腐啊是很出名的，闻着臭，吃起来香，外焦里嫩。武汉热干面，在武汉的时候吃过这个热干面，觉得里面这个麻酱还是挺多的，然后还有很多这种小咸菜，像那种小菜丁，什么雪菜丁啊，还有一些黄豆粒儿啊，忘了，好像还有一些榨菜粒儿吧。对了，还有这个萝卜丁酸豆角它来增加那种酸爽的感觉又很脆就是快速的拌在一起。其实这一份热干面感觉量还是挺大的。女生呢吃完这一碗基本上就是有点困难。对于男生来说这个分量正好。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国庆节后呢，正是大闸蟹购买黄肥的时候，清蒸是最好的方式。那到苏州这边去旅游的朋友呢，可以吃大闸蟹；到杭州呢，要吃龙井虾仁儿啊，就是这个虾仁儿呢，它是茶中有鲜虾啊，虾中有茶香。嗯，那这道菜一定要点呢。南京呢就是盐水鸭了啊，整个夏天呢，其实南京的朋友都离不开吃这个鸭子啊，就是在南京呢，朋友们把这个鸭子的做法可以说是发挥到极致。嗯，那非常花哨的烹饪啊，就是也没有太多就是非常花哨的烹饪，就胜在盐卤的功夫，是金陵菜大道至简的代表。在这个时节呢，南京也是桂花飘香。以前呢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八月桂花香》啊，在桂花飘香的时候呢，在南京的人的餐桌上啊，晚上下班回家啊，斩半只鸭子啊，为自家的餐桌上增加一道好菜。

吃川味麻辣火锅，长春有很多这样的店。那国庆聚会的时候，这个川味麻辣来助兴啊，必须是红油翻滚的。什么毛肚、鸭肠啊，其实这些像动物的下水，我觉得在川味火锅当中呢，应该是占有席位啊。就是涮的时候呢，要遵循着七上八下的原则，这是很有江湖气的火锅。这个川味麻辣火锅是不太注重吃什么牛肉片啊、羊肉片的，他们呢是不会成为主角。因此呢，东北的朋友啊，在吃这个火锅的时候，在长春要进行改良，大家还是以肉为主，像什么毛肚、鸭肠啊，这些东西呢，在长春人的餐桌上，这个川味麻辣火锅他们就成了配菜。重庆的小面呢，在吃这个川味菜最后啊，可以来上当主食。那重庆人的一天呢，是从一碗小面开始的。如果到重庆去旅游，也一定要吃小面，调料是它的灵魂。可以说呢，它这个调料是里面含有十多种佐料啊，掺杂在一起。这个面也是吃起来是比较辣，也比较麻。不过朋友们别以为川菜只有辣，你像乐山的甜皮鸭，它是先用卤油烫熟，再刷上饴糖啊，外皮酥甜，里面呢是咸香的，口感层次很丰富。还有就是翘脚牛肉是用多种中药材熬煮的，牛杂和牛肉啊，在这里面呢都是口感上是比较嫩滑的，麻辣之后来上一碗啊，给自己的胃啊舒缓一下。

对鲜的极致追求莫过于潮汕牛肉火锅，庖丁解牛，分秒必争。不同部位的牛肉呢，口感也是不一样的。清汤涮一涮啊，蘸上潮汕人喜欢的调料，就是沙茶酱啊。那这个潮汕牛肉火锅呢，可以说把一头黄牛分得清清楚楚。在长春吃过这个潮汕牛肉火锅的朋友，对他们这个名字啊，都是有很深刻的记忆。什么雪花薄仁，还有什么吊龙。啊，你看雪花薄仁这个地方的肉呢，它是比较油润也比较嫩，吊龙呢就是肥瘦均衡的，是来吃饭的食客们必点的肉。肩胛呢会分出什么池仁啊、池饼啊，池仁呢口感比较软嫩，池饼呢就是带筋有点弹牙的感觉。牛腿腱子分什么三花趾、五花趾，五花趾上面的筋更多，吃的是一种脆弹的感觉。还有肥胼，肥胼是什么部位呢？是腹部的夹层肉啊，汁香比较足。它这个嫩肉的部分啊是纯瘦啊，味道有点甜。那最特别的是胸口牢。这个牢字呢，有点复杂，右侧是一个劳动的劳，左侧是一个月字偏旁啊，但是这个牢上面的是有两个火字头啊，看着是肥油，煮完呢有一种脆盛的感觉，还有一种脆啊那种奶香的感觉。就是一头牛啊，真正拿来涮锅的也就三四成，其余的呢是用来打牛肉丸，而这个牛骨汤底可以说是做到物尽其用。

0: 终极体现。活鱼放血啊，薄如蝉翼，那吃的时候呢是冰镇爽口，根据大家的喜好呢可以拌上一些佐料啊，那入口呢也是冰凉爽滑的。可以说呢吃鱼生也是一次极致的味觉冒险。当然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国庆长假最期待的美食可能不在什么名店，也不在远方，而在自己家的餐桌上。
1: 全体全部听寻找，烟追微风中飘，只愿在天边。
0: 妈妈炖的汤，爸爸的拿手菜，还有一家人啊在一起团聚，一起忙活包的热气腾腾的饺子，这些呢看似是平常的家常菜，却是任何的山珍海味都无法替代的国庆限定美食。

0: 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0: 势力呢，王一坚是跟他高官两立哦。
1: 啊，你说你要去买他的两立哦？
0: 不是啦，我说槟榔。
1: 家里干嘛呀？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国庆节家人团聚少不了美酒助兴，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孟彤继续和大家啊接下来聊聊南朝人如何喝酒。
3: 喝酒来喝酒哟，喝酒来喝酒哟，喝酒喝酒。
2: 汉代的汉书识货志里面把酒称作是天之美露，意思是说是上天赐予的美好馈赠，帝王呢用它安定天下，祭祀祈福，调养身体，扶助羸弱。也正因为这样独特的魅力，酒从古到今啊一直呢扎根在咱们的生活当中。
3: 他的别墅金碧辉煌，我的小窝千疮百孔，老鼠蟑螂四处流传。
2: 说到喝酒呢，绕不开魏晋南北朝那个时代啊，战乱不断，社会动荡，那普通人的命运呢朝不保夕，很多文人啊慨叹生命短暂，世事无常，有的人是借酒浇愁，有的人是借酒放纵，还有的人呢干脆就是靠喝酒来躲避世事的纷争。
1: 下期会忙的就是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话是道出了当时不少读书人的心境。那说到这里呢，大家马上就会想到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指的是阮籍、嵇康、刘伶、向秀、阮咸、山涛、王戎这七位名士啊。史书上记载啊，七个人经常是相聚在竹林之下啊，肆意酣畅。那所说的酣畅呢，就是开怀畅饮啊。七个人呢个个都能喝，其中像阮籍啊、刘伶、阮咸、山涛尤其是嗜酒。这嗜酒的人啊，一顿不喝都难受啊。晋书阮籍传当中记录了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儿，说这个阮籍呢本来是胸怀报国的志向，可是呢魏晋交替的时候天下变故太多，有才的名士呢很难保全自身，于是阮籍不再过问世事，常常是一醉不起。当时司马昭想跟阮籍结为儿女亲家啊，要为司马炎求娶阮籍的女儿，可是阮籍呢并不想卷入这场政治联姻。于是啊，他就想了个好办法，就是让自己啊索性就连续喝醉吧。这一连大醉呢就是60多天没人来了，他始终是醉得说不出话，于是呢这门亲事啊就这么不了了之。
3: 我好山好水，可是好寂寞。
2: 后来他听说步兵营的厨房里藏了300壶的美酒，就主动要求去当步兵校尉，说白了呢就是奔着好酒去上任。还有呢就是刘伶的故事啊，刘伶呢被后人戏称为酒仙，他常常是带着酒出门一走啊，就是这个路上啊就是不停的喝酒，一路走一路喝啊，还叫他的仆人扛一把锄头跟在身后啊，交代仆人说，我要是喝着喝着就离去了，那就就地把我埋了就行啊。他自己写诗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壶五斗解成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喝一壶才算尽兴，喝五斗才刚刚。

竹林七贤当中的阮咸，他的喝酒方式更加狂放。在家族聚会喝酒的时候，他不用酒杯，直接用大盆盛酒。大家呢围着

0: 酒，但是呢，这个山涛人家懂得克制啊，到了自己的酒量就适可而止。
1: 欢喜有时候难过，
0: 什么叫到了自己的酒量？是不是山涛就觉得到了自己刚刚是喝到啊有点嗨，就适可而止呢？所谓的到了自己的酒量，就是刚到这个高兴的起点。南京的西善桥南朝墓啊，曾经出土过一套非常著名的文物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专印壁画，一共是150多块拼接在一起。墓室南北两面的墙上呢，画出八位古人席地而坐，他们在做什么呢？弹琴喝酒沉思。像刘伶、阮籍、山涛、王戎几个人的身前都摆放着酒器，活灵活现地还原了当年名士饮酒的样子。有意思的是啊，这个画上呢还多出了一位春秋时期的隐士戎启期，那后世推测是为了画面构图对称着想啊，把他和七贤画在了一起。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那些音符蒸发，跟着你乱走掉，我
1: 好的，听众朋友，回家吃饭，孟彤正在和大家聊南朝人爱喝酒的一些故事啊。不光是凡人爱喝酒，竹林七贤爱喝酒，南朝的故事当中连神仙也是贪杯的。南朝萧梁时期，林如侯萧游做吴兴的太守，传说啊，他和楚王庙的神明是结为酒友啊，一次可以喝下一壶酒啊。这个壶就是左侧一个角落的角，右侧是一个斗啊，斗牛的斗。嗯，那每次祭祀呢，喝得酩酊大醉，这个神像的脸上仿佛都带上了醉意啊。后来呢，发生叛乱啊，地方发生叛乱的时候，城池被十万叛军围困，眼看着粮草耗尽，萧游呢就向楚王祷告求救。很快啊，几百骑兵如风一般赶来救下城池。民间传说这是酒友神明啊，就是赶来帮他解围的，嗯，是神明救了他。
0: 天底下没有什么事会让。
1: 那在刚才孟彤和大家所说的这些南朝人喝酒的故事当中啊，大家也会比较好奇，这史书上写着古人的酒量也实在太大了，动不动几斗几壶啊，听上去实在是吓人。像山涛八斗，刘伶呢一饮一壶啊，东晋的周乙啊能饮酒一时，还有刘宋的沈文记要喝上五斗，连他的妻子王氏也能喝下三斗。
0: 我超级喜欢。
1: 那这些计量单位是怎么个概念啊？在这里呢，咱们要理清古代的一些容量单位，壶和石是同等的计量，一壶等于十斗，一斗等于十升。像魏晋的时候，魏晋的一升大约相当于今天200毫升。那这么算下来呢，一斗酒就有两升，一口气喝几十斤啊！就算是喝水，普通人也根本做不到啊！史书上是不是写的太夸张了？确实这里面有一些原因，首先就是史书记载啊，这里有夸张渲染的因素，还有呢最重要的就是在那个时代是没有蒸馏白酒的，蒸馏烧酒要等到元代才大规模流行，魏晋南朝喝的全是谷物的发酵酒，所以呢度数大致和今天的黄酒啊啤酒啊差不多啊相近。
0: 那是
1: 大多数时候这个酒是十度上下，喝得多是因为酒本身度数并不高。
0: 我超级喜欢赚多多钱给你花。
1: 在《齐民要术》这本书当中记录了40多种酿酒的方子，用小米、粘粟米、熟米、糯米来酿酒。南方各地也产出了不少地方名酒，湖南的灵酒，广西的苍梧酒，江苏南口酒，江苏的京口酒啊，浙江的乌程若啊下酒，还有绍兴的甜酒。古时候啊，这个酒是又重又占地方，不方便长途运输，大多人们喝的都是本地酿的酒，本地消耗。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可以说啊，这逛地摊的乐趣呢，是藏在每一处的小惊喜里。小摊上的东西样样鲜活，还容易发现小众的好物。逛地摊还可以边走边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申公敬的一篇文章。记得小时候逛地摊儿，我最馋卖冰棍大爷箱子里的各色冰棍儿，青梅棒冰、橘子棒冰、奶油雪糕、赤豆雪糕，贪心地缠着父亲买上好几根，用毛巾包裹着，还有花花绿绿的洋画、贴纸、玻璃球、万花筒、望远镜、水枪、口琴。宠爱女儿的父亲总是拗不过孩子的需求，跟过年似的买了一堆打包回家，我仍然是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回望着渐行渐远的地摊儿。我的家乡是一座市井风貌颇浓厚的千年古城。20世纪80-90年代，随处可见挑着货物四处游走的小贩，可谓是行走的地摊儿。其中啊，尤为显眼的是骆驼蛋。这种担子一头低，装有小风炉、汤锅、柴火、水桶，另一头高，安着多层抽屉的竹柜，碗盏加食、葱姜油盐样样齐备，可不就是一个迷你的小厨房吗？骆驼蛋上的小吃花色不少，而且随着季节交替变换，开春卖五香豆、奶油豆，立夏卖绿豆汤，金秋就卖桂花糖芋奶，隆冬卖小馄饨。母亲夜班回家途中，看到骆驼蛋前吊着火油玻璃照灯，总会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叫上一碗小馄饨。母亲说，一碗滚热的馄饨下肚驱寒，又赶走饥饿。小巷深处的小人书摊儿也是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五彩斑斓的连环画册排列在一张木板架上，板架前摆着几只小木凳，可以借走，可以出售。阅读一本连环画的价格是5分钱。每到放学，书摊儿挤满了一个个小脑袋。就是在这样的书摊儿上，我熟悉了诸多的中国名著。我母亲也钟情于逛地摊儿，她退休后每年天南地北的旅游。她去徽州屯溪老街烧上一打梅干菜烧饼，她去无锡惠山古镇买了一堆大阿福娃娃，她去浙江安昌老街买了几坛子安昌酱油。除了购物，最饶有趣味的就是驻足观赏，讨价还价。最近我陪母亲逛夜市，边吃边逛，还能淘到价廉物美的心仪物品。母亲不由感叹，这才是人间烟火的滋味。是啊，山河远阔，不如一地人间烟火。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急性期它没控制住，咱们做完穿刺了之后，有的时候它这个脓汁可能会沿着咱们这个穿刺道呢再往外蔓延，这种情况都是有的。那咱们在这个处理的时候呢，咱们尽量就去选啊、一定要把这个石英针呢选好。你比如说有的患者，咱们一定要去问他有没有长期服用这个阿司匹林。有的时候可能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我们即便穿刺的时候没有碰到血管，它也有可能它局部会渗血，出现一个大的血肿也是有的。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如果说这个病灶它和血管长到离得很近，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它这个没有这个足够的安全空间，我们可以去跟它打一些生理盐水呀、去可以跟它人为的造成一个水肿，让它形成一个安全的一个操作空间，然后我们再去操作。然后呢我们就是做这个消融的时候呢，如果为了避免把周围的组织一些烫伤，我们可能就是跟它做一些比如说人工的胸水啊，人工的腹水，让这个液体尽量去把这个病灶周围都隔出来啊，让我们有一个安全的一个操作的空间，我们再去做。这种情况下它的这个并发症啥的呢就会明显的减少。
1: 明白了哈，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手段哈。刚刚您介绍这些技术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哈，你看我们针很细，大概一个毫米或者 1.2 哈，那我们是不是也有专门的这个扩大倍数的这样的一个屏幕哈，来把我们整个的这个腔道里看得很仔细。
0: 我们看呢，我们实际上那个超声是放大的。
1: 放大的。
0: 然后我们就是扎到这个地方了之后呢，实际上这个管道里面我们是不会去看它的。我们主要关心的是这个管道前面出去的东西。我们这个就是一般我们是把这个管道建立到这个肿瘤的这个边上，然后我们再进行去里面的一些操作。但是我们就是这个画面啥的我们都是通过超声都是放大的。
1: 真的看得很清楚。
0: 对，
1: 那正常来说的话，进行这一个操作的话，应该是2到3位专家一块儿，是不是？
0: 一般我们来说是2位大夫合作。一位一般就是负责这个超声的引导啊，他负责他指路啊，他负责把这个病灶呢都很好的显示这个超声的屏幕上。他来指挥啊，比如说往哪个地方去取哪一部分啊，怎么避开中间的东西。另外一个人呢就操作啊，就配合，就是把这个针啊按照这个指令放到扎到某一个位置，然后再进行后面的一些操作。
1: 其实这是一个很精细的一个过程。
0: 对。
1: 那么说到了这个超声介入治疗哈，我们有没有通过一些特殊的方式来进行它的一个操作，比如说这个多学科的 MDT 有很多种情况，可能也不能说单纯的我们想做就做了
0: 啊，对，
1: 要和其他的一些老师啊专家评估一下
0: 我
1: 们到底该怎么样进行。这种复杂的病例我们也会碰得到。
0: 也会。
1: 这种情况多吗？
0: 这种情况也不少。有好多时候可能就是这一个患者我们可能解决的只是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然后呢这个患者他综合他需要一个综合的治疗，我们可能就是中间有的情况，有的时候是我们发起了一个 MDT， 有的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可能去作为辅助的一个一部分，我们去参加别人组织的一个 MDT， 我们可能帮他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患者，他是严重的这个糖尿病。而且他平时对于血糖的这个概念呢他不是特别的在意，他的血糖有的时候基本上都维持在20左右，然后呢而且这个患者很肥胖很胖，然后他就去当地做了一个，因为他腿疼嘛，他去当地做了一个针灸做了一个针灸的一个治疗。然后治疗了之后他可能是自己局部他这个处理不太当，后来之后呢就出现整个这个下肢的一个肿胀然后这个肿胀的情况而且迅速的蔓延。后来我们去参加 MDT 就考虑外科考虑这个地方要不要把它切开然后呢这个内分泌科考虑这个血糖怎么去调节然后后来我们也去了，后来我们就是对到这个核磁我们反复的研究了之后，我们给的建议呢是我们先可以对这个患者呢我们先去超声下做穿刺，把他这个脓呢给他引出来后来我们就去做了之后， 确实发现它这个周围呢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的组织间隙里面都是这个脓。那我们去跟他下了三个，当时是直接下了三个引流管，然后呢引出来的确实也是脓，然后还用这个盐水我们反复冲洗，后来这个患者的症状慢慢的就缓解了。那我们像这一次我们就是在中间呢，就是作为 MDT 的一个成员去参加的他们的这种一个治疗的一部分吧，就是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是作为 MDT 的一部分去参加。
1: 明白了哈，但是这一部分是不可或缺的哈，
0: 对对对，
1: 是非常重要
0: 的。有
1: 的
0: 时候我们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那说到了这个超声的这个介入治疗，刚刚您举到这个患者说，可能他是比较肥胖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哈，那是不是比较肥胖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我们在用超声介入治疗的时候，相对是会麻烦一点？
0: 对对对，
1: 因为脂肪会比较厚一些。
0: 对对对，就是，就像我们这个打靶一样，如果瘦的患者，他可能这个肿物离这个。你这个体表它会比较近，
1: 比较近
0: 啊，我们打靶这个距离呢就会比较短。如果越胖呢，它这个病灶离得会越远，而且这个声音穿透它的能力呢也会大幅的下降。我们可能就是打得比较远了，然后这个超声它就看得不是太清楚，这种情况下可能就相对来说会困难一点。
1: 超声的这样的一个原理是通过声音反射。
0: 对
1: 我们提示信号，
0: 声波的反射，
1: 声波反射哈。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有为什么说这个骨头啊，特别硬的、特别有气儿的地方，可能它的反射效果就不好呢？你像肺呀、你像骨头等等，那这咱就理解了，是吧？我们上学的时候也都学到了，是吧？
0: 一彤老师也是博学多才，
1: 他得向您学习啊。刚刚您提到了这个消融啊，那这个微波消融是怎么治疗这个肿瘤的哈？一会儿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介绍，让大家来了解一下？看看他是怎么样来治疗肿瘤的啊？那微波消融治疗肿瘤有哪些好处呢？先回答这个问题呗。微波消融是怎么治疗肿瘤的呗？
0: 微波消融呢，我们治疗的时候是用的特殊的一个针，它这个针呢是设计的比较特殊，它这个针呢针头啊，它的针头呢可以往外发射这个微波啊，它可以在局部呢形成一个微波场啊，它可以使这个肿瘤里面的这个水分子剧烈的摩擦。咱们摩擦生热嘛，它剧烈的摩擦之后，它局部可以这个达到很高的温度，有的时候可以达到100度。它如果长期维持在一段时间维持在这个60度以上，它就可以造成这个组织呢坏死啊，它就可以造成这个蛋白质凝固，相当于这个肿瘤呢局部呢它就被烤熟了啊，就像刚才我说的，就烤地瓜，从里面往外烤，它把这个病灶呢全跟它局部烫死了。而它的这个针杆呢，针杆它是有水循环的，它针杆它是不烫的，所以说那么你这个穿刺经过的这个皮肤软组织啊，它都不会被烫伤，而只是这个肿瘤呢被烫死啊，这就达到了一个原位灭活的一个治疗的目的。
1: 明白了，它是这样的一种治疗方式啊。
0: 对，
1: 那这个咱就清楚了，是从里边往外给它杀死。
0: 对对 对, 对，跟它烤熟了
1: 烤熟了。它只是说那个尖热，但
0: 对对对，
1: 饼都是正常的，
0: 对对对，
1: 不烫到其他皮肤。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这样的话呢，大家在用这种方式来治疗的时候，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疼痛的感或者不适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好，那么这个微波消融都能治疗什么样的肿瘤呢？
0: 咱们目前能治疗的呢实际很多，比较常见的，你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甲状腺，比较大的结节咱们可以去用这个微波消融去跟它烧死，然后用机体呢慢慢的吸收。那甲状腺癌指南里面呢就是很小的小于等于1厘米的一般来说是单发的，没有淋巴结的转移也不靠近被膜这种情况下呢，咱们也可以用这个消融去跟它进行治疗。另外还有呢就是这个那个乳腺的你比如说乳腺的这个良性的肿瘤，那么有的很多这个年轻的女性，她可能这个乳腺里面呢有一个纤维瘤它到1厘米了，或者是超过1厘米了，如果去做外科手术呢，咱们切完了之后，这个地方这个乳腺局部地方就有一个斑痕，很影响美观。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做这个消融，把这个瘤子呢直接烫死，烫完了之后然后慢慢的吸收，这种时候呢咱们局部就没有斑痕还有一个就是肝脏的原发性的这个肝癌还有继发性的肝癌。 这个微波这个消融治疗肝呢，实际上是这个时间都很成熟，很久了，它可以达到一个根治的一个效果啊。就是它如果说这个小肝癌咱们做完了之后，它局部达到的效果可以和外科手术啊基本上相当。嗯，还有就是小的一些肾脏的肿瘤，如果说这个患者不能做外科手术，那也可以选择这个消融来进行治疗。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子宫肌瘤啊，如果说这个子宫肌瘤不能用海夫刀这个或者不愿意做这个外科手术，那也可以用我们这个消融来治疗这个子宫肌瘤啊。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子宫的腺肌症，咱们也可以用这个消融来对它进行治疗。现在做的这个肿瘤一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些，另外比较少的可能还有的地方可能还做这个胰腺的啊，做胰腺肿瘤的这个消融也有做的，就是不是太多啊。
1: 嗯，明白了哈。
0: 嗯嗯，
1: 那首先呢，刚刚专家说如上所说的这些是可以用这个超声的办法来进行的，这个我们清楚了。如果说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呢，可能也是特殊的来进行一个对待呗，是不是？
0: 嗯，对对对对。
1: 那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超声结合着这个微创手术一起来进行的情况会不会有？
0: 嗯，也有，这种也有。
1: 嗯，
0: 经常有在这个肝脏的手术。啊，你比如说他如果说做一个腹腔镜，这个患者他是一个继发性的肿瘤，他可能有一个大的有一个特别大的，还有一个小的，他如果把这个大的切掉了之后，他实际上就已经损失掉一部分肝组织了。那考虑到患者术后这个肝功能的情况，他如果再把那个小的切掉，可能这个损失的肝功能就会更多。这种情况下，有好多这个外科的这个老师，他就把这个大的肿瘤切掉，然后小的那个肿瘤呢，一般就让我们术中的时候，我们去跟他做一个这个消融啊，把这个瘤子呢，这个小的这个瘤子跟他烧死，这样还能保留他的这个肝脏的功能啊。这种就是也是一个多学科的一个会诊，这样就是让患者尽量受益。
1: 明白了。那么我脑海中出现这个画面了，在手术室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这个外科老师先切一部分，
0: 对，
1: 做一部分，然后咱们可能就推着机器过去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这样的。
0: 我们一般就是术中我们就去救场了，
1: 就救场了。
0: 合作应该叫合作，
1: 合作是不是？
0: 对，
1: 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实际操作的 MDT 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我能想象到这个画面哈，这样的结合的方式，那就对这个肝部的这个功能的保留就非常有好处
0: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虽然肿瘤它小，但是它长的位置可能不太好，比如说它比邻血管，或者比邻这个肝段与肝段之间，他有可能去为了切这一个小的肿瘤，他要损伤很多正常的肝组织。那他为了保护这个肝组织呢，他就做一个消融。那为啥大的那个他不去？因为大的太大了之后，我们做消融可能效果就不是那么好了。他可能把大的切掉，我们再去烧小的。这样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方式。
1: 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请问林老师，皮下多发脂肪瘤适用吗？
0: 皮下多发脂肪瘤这种烧吧，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就只是去处理这个比较大的，你要太多太小的了，可能我们就是也不是说不能做，可能去来回去做吧，它做不干净。另外这个患者可能是疼痛程度要稍微大一些，我们也是可以做的，但太小的没有必要，就大的我们可以也可以用这个微波消融去处理它啊。我们就是处理的时候，我们一般会打盐水啊，把这个患者的皮肤啊，皮肤一定不能去烫伤了，我们把这个皮肤保护起来，把这个脂肪瘤周围我们都跟它很好的用水跟它隔离起来，然后我们去跟它把这个脂肪瘤呢跟它烧死，烧完了之后呢，它局部然后剩了一个，它就慢慢挛缩，就成一个瘢痕，然后再慢慢的吸收，是可以处理的。
1: 多发的这个脂肪皮下脂肪瘤，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皮肤上能摸出来一摁，
0: 能
1: 一摁还不怎么疼？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能摸到一个。
1: 对，但是在里边就东北话说硌了麻生的。
0: 对对对对对，要是太小，咱们没有必要，它对你身体实际影响不大。我们建议就是观察
1: 它，
0: 对，不用管它。如果大了之后，你觉得特别影响你啊，你可能有时候一碰，你能感觉到这个地方它有点疼了，或者是说你 长在哪个地方，你有时候干啥总碰到它，你如果想处理那种比较大的可以处理的。
1: 那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可能就是我们肉眼能看到的，
0: 对对对，
1: 这些可能就可以来处理，
0: 对对，可以，也可以处理，
1: 也可以处理，就是用超声的方式就可以哈，
0: 对对对，可以
1: 啊，是这样哈，要不然的话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你看这个你看着它已经是皮下脂肪瘤了，
0: 嗯，
1: 但是你要是手术吧还觉得挺多，嗯，
0: 对对对，
1: 然后切吧还怕留下疤，你不切吧还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有很多人可能会，
0: 对对，
1: 它会影响他的这个社交，
0: 对 对, 对，
1: 其实今天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超声的技术，
0: 对对对，
1: 可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嗯，好。
1: 好，那么说到了甲状腺的这个结节哈，前面您说到了是不能超过一厘米的这个良性的甲状腺结节，
0: 不，良性的结节是大于等于两个厘米，
1: 大于等于两厘米，
0: 咱们再去处理它。恶性的一般来说是要求小于等于一个厘米，
1: 明白了，明白，得按照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进行处理。那处理的话是不是也是微波消融的一个处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一般要是做的话得做几次，一次就能处理干净吗？
0: 一般就是我们根据它这个甲状腺里面的结节的情况，如果但是这种结节一般都是多发的，你比如说这个患者如果说他又有恶性的结节，然后还有良性的结节，良性的结节如果说小的呢我们一般就不动它，如果说比较大的我们一般是先把这个大的这个良性的结节我们先跟它处理掉，处理掉了之后然后我们再跟它把这个恶性的结节也跟它处理掉，一般来说是先良性再恶性，
1: 就是
0: 可能就是顺道了，我们就都跟它处理掉，
1: 明白了，就是我们分批次分疗程，
0: 对对对，
1: 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我就是去年九月哈在林老师这做的超声的囊肿，然后点赞了哈，也感谢你的这个反馈啊，有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联络。就着刚刚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想请教你哈，我们做完超声以后是不是还要定期的复查？
0: 当然要做定期的复查，你做任何的治疗做完了之后它都要进行定期的复查，
1: 复查也很关键，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肺部的肿瘤能消融吗？
0: 肺部的可以，
1: 但它有气儿。
0: 对，它实际上这个肺部的肿瘤如果说比较靠这个紧贴着胸壁，我们超声能看着，也可以在超声引导下对它进行一个做一个消融，但如果说这个瘤子比较靠中间，它的位置比较好啊，不要靠近这个太大的血管啊，一般说靠近中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超声可能就是那个就没有办法去处理了，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他们外科啊，或者是说这个放射线介入，他们可能在 CT 的引导下去做一个穿刺，然后去做一个消融也是可以的，
1: 明白了哈，因为前面的时候专家其实就是给我们打了一个预防针儿啊，一个是肺部的靠中间的这个位置，
0: 对对对对对，
1: 有气体，
0: 对，
1: 我们超声可能回声反应信号就不是那么强烈了，
0: 对对对，
1: 再一个就是遇到骨头、这个比较硬的哈，
0: 对对对，
1: 所以说看看您的这个部位是长在哪里，
0: 对
1: 啊，如果说要是没长在这个中间的位置上好像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啊。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微波消融哈，微波消融治疗甲状腺结节手术多久以后需要复查？我们复查的话呢，这个重点是查什么呢？
0: 对，一般来说呢是做完这个消融之后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一年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复查，那么复查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要看，一个是看我们做这个消融就是这个地方局部灭活的范围够不够，然后就是有没有彻底的把它灭活了，另外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我们还要看就是它做完消融之后这个瘢痕它吸收的情况怎么样，一般来说它会越来越小，到一年呢基本上也就吸收的差不多了，另外我们还要观察就是你这个腺体里面别的地方有没有新发的结节，有没有新长，另外我们还要看一下这个患者的甲功有没有什么变化，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还要重点去关注这个颈部如果说是这个是恶性的肿瘤，我们要去观察它这个颈部的淋巴结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这个淋巴结的转移最主要我们就是看这几个方面，
1: 明白了，就是说我们让您来复查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正规的这个流程
0: 对对对，
1: 要看哪几方面出没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出现问题了之后了，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做完了这个超声的这个介入，然后复查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地方可能会有复发的这种可能嘛，
0: 对对对，
1: 前面也说了可能会有，
0: 对对对对，
1: 那么我们会直接再次给他进行一个超声吗，还是要等到多久以后
0: 你比如说如果说是恶性结节 你做完消融了之后，比如说半年或者是一年之后，如果在别的地方我们发现了有结节，
1: 嗯，
0: 那我们还是也就重新启动一套这个评估的一个方案。我们可能就是说啥呢，你这个地方看这个结节，如果说一眼我们就看出来是良性的，
1: 嗯
0: 啊，不需要穿刺，那这种就继续观察。如果说发现了这个结节还是可疑的，那我们会建议他先做一个简单的做一个穿刺，
1: 嗯
0: 啊，看看他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说有问题呢，我们要根据他这种情况再建议他做相应的这个治疗。如果说小，可以选择超声介入呢，可以就建议他做超声介入。如果说呢情况不允许，那我们就可能呢建议他做别的治疗，比如说外科切除啊啥的。
1: 嗯，好，其实我还想问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在同一个位置，
0: 嗯，
1: 原位置再复发的这种可能性大不大？
0: 嗯，这种可能性不大，
1: 不大。
0: 一般我们就是这个做灭活，基本上局部都能跟它灭活。这个条件是，就是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石英针一定好好的把握。
1: 嗯
0: 啊，这个患者我们一般在筛选的时候都是严格的这个按石英针来，适合我们做这个我们才做，如果不适合我们一般不用这种方式。
1: 嗯
0: 嗯嗯，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林老师的技术非常棒，人也非常的好啊，也感谢您的这个反馈，我们都看到了哈，
0: 谢谢
1: 啊，又飘了一波点赞哈，我们也都看到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我们继续来看，超声介入治疗囊肿硬化治疗的这个原理哈，能不能也再给我们说一说
0: 啊？这种囊肿的治疗，就是不管是肝囊肿还是肾囊肿、卵巢囊肿。嗯，一般咱们治呢，咱们是用一个很细的针啊，咱们在超声看着，咱们把这个针呢扎到这个囊肿里面，咱们把这个水儿呢跟它都抽出来，
1: 嗯，
0: 抽出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往里面打这个硬化剂啊，打硬化剂，它的目的主要就是把这个囊壁，它这个内皮啊，这个囊肿它主要它的危害，它就这个内皮细胞它往外，它有分泌的功能，它会分泌这个液体。然后把这个内皮细胞呢全部跟它杀死，跟它破坏了，破坏了之后呢，它这个壁呢就塌陷到一块啊，就像咱们这个气球瘪了之后啊，然后它就粘到一块，然后这两层壁呢慢慢的贴合到一块，然后慢慢的变成一个瘢痕，它就吸收了，它不再出现这个分泌功能，不再这个囊肿不再鼓起来，那就达到了这个治疗的一个目的。
1: 嗯，明白了。其实这样一说的话，咱就清楚了。打硬化剂，
0: 对，主要是破坏它这个内壁的这个细胞。
1: 明白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再通过后续的这样的一些手段，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0: 对对对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直播间啊，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我爱人是在林大夫那儿做的甲状腺结节，做得非常好，没复发，两年多了。啊，挺好哈，看来这个平时的这个复查也做得很好啊。
0: 嗯，
1: 来看这位朋友说结节合并钙化会对超声介入治疗的疗效难度带来哪些影响呢？
0: 嗯，这个是会有影响的。
1: 嗯，
0: 因为钙化我们在做这个甲状腺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有这个就深有体会，因为这个钙化有的时候呢，第一个它是比较硬啊。比较硬，你有可能用针再去扎它的时候，你就像扎在石头上，有的时候扎不动，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扎不动。还有一个呢，这个钙化它会影响咱们这个超声的这个去观察它，因为它这个钙化有的时候就跟骨头一样啊，
1: 嗯，
0: 它会把你这个声波也会反射回去。当你针在这个后面的时候，它是看不着的，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把探头可能换到一边，从侧面去看它。啊，就说的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1: 嗯，
0: 就是他在你前面挡着，你后面你就看不着，那我们就只能换到一边再去看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结节里面有钙化，我们做完了消融之后，就是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再去看他这个钙化还在那儿，它钙化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嗯，但是我们去评估它的时候上，钙化这个东西它不变，但是它周围的它这个实性的这一部分组织，我们去判断，如果这个实性的组织它不发展，啊，它没有问题，它变慢慢的变小了，那咱们就是说它就是已经治好了，它就是稳定了。
1: 哦，
0: 嗯，
1: 明白了。
0: 嗯，对，它这个钙化它吸收不了。
1: 啊，嗯，那这个只能说想尽办法给它处理掉。
0: 对，
1: 吸收好像是很难的，
0: 它吸收不了，
1: 是不
0: 是，它就在那儿，嗯，但是它对你身体没有太多的影响，所以不用管它，观察就好。
1: 嗯，
0: 观察就行。
1: 刚刚您说到一点哈，如果说这个钙化挡着我们的这个探头，
0: 嗯，
1: 或挡着我们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路径，
0: 嗯，
1: 我们可能会绕一下哈。
0: 对对对。
1: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都知道那个针它是直的，
0: 嗯，
1: 对吧？
0: 但是我们探头可以动，
1: 探头可以动，
0: 对对，
1: 探头是在针的前面。
0: 探头，你比如说这个结节，我们要从前面正看的时候，
1: 嗯，
0: 它是挡着了。我们可以把探头放到侧边，从侧边去看它。
1: 嗯，
0: 啊，我们在一个面，我们也能看到这个针。
1: 啊，
0: 我们就是不看这边了，然后我们看这个，沿着这个针的方向，嗯，我们去看针
1: 啊，
0: 这个时候就能看着
1: 了。明白了，我觉得下次您再来的时候，你可以把咱们那个针啥能拿着点儿，机器能推的话，有模型再推的看一看，是不是？头脑中就有这个形象了啊。
0: 嗯，
1: 好，继续说这个囊肿硬化哈，囊肿硬化治疗后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哈？在复查过程当中啊，囊肿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呢？
0: 嗯。这个囊肿治疗之后呢，一般我们处理完，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局部地方我们跟它贴好，要让患者压一会儿啊，主要是为了防止它局部有出血。然后我们一般来说要观察半个小时啊，观察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们看这个患者有没有什么不适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反应。如果没有呢，这基本上患者就可以回家了。那回家了之后呢，我们还要注意，有的时候可能患者会有发烧。啊，因为我们用了硬化剂之后，杀死这个细胞之后，有的时候这个机体呢，它会吸收，会发热，但是一般不超过38.5度呢，一般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局部可能会稍稍有点不适感，但是不会太重啊。如果说太重啊，或者是发热，这个一直这个温度都很高，而且持续好几天，那就不对了啊，那一定就要再联系我们啊，我们还要跟你再做检查啊，我们排除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这个囊肿做完了之后呢，有好多人可能不理解，就说啊，我刚做完这个囊肿，为什么一个月它又有了？它实际上它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它这个囊液呢，它会渗出啊，我们把这个细胞杀死了之后，它会往外渗出液体，它渗出了这个液体呢，它会渗出来，有的时候可能这一个月两个月，感觉这个囊肿可能比以前还大了，但不用担心，它渗出来这个液体，它然后它会慢慢的吸收。啊，会越变越，之后就会越变越小。一般来说呢，6个月啊，它基本上也就吸收就稳定了。所以说，咱们一般就是这个囊肿做完了之后，6个月呢，是我们判断这个疗效的一个节点啊。如果说6个月之后你这个囊肿还在，那我们就是判定你这个囊肿呢，可能就是复发了啊，就是这一次介入呢没有处理，没有把它控制住，那可能需要再治一次。啊，但大部分呢都是6个月之后呢，这个囊肿基本上就吸收没了啊。
1: 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以前蒙受啊林老师亲自教学指导，非常耐心，技术也很好啊，这应该是您的一位学生，或者说您讲课的时候啊听过您讲课啊。好，您的这个消息我们也看到了哈，感谢您的这个参与。再来看这位朋友，哎呀，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相对来说挺麻烦的哈。他说老师，全身都是结节，囊肿息肉结石该怎么办？这个全身都是结节、囊肿、息肉和结石，该怎么办？这个，
0: 这个，你说的这个全身这个地方，
1: 对啊，
0: 你可以下来联系我一下，到时候我再给你看一下。你说的这个结节和息肉，应该是长在哪个位置的？一般来说，咱们在胆囊里面说叫息肉，甲状腺和乳腺里面叫结节，你可以下来再联系我，到时候我给你评估一下。啊，
1: 哎，我刚才看完之后，我还真的我以为我看错了哈，全身都长满了这个结节、囊肿、息肉、结石，这个情况好像真不多见，是不是？
0: 真不多见，真不多见。
1: 对，如果说您是这种情况的话，可以等到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哈，等到老师出诊的时候，可以来看一看，周一、周三、周四啊，这3天都在出诊，你可以来看一看，预约一下，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啊。那说到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在我们超声介入治疗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像结节伴着息肉，或者说是伴着钙化，但他没像他说的这么多的这种情况，
0: 对，
1: 也会有，
0: 也会有。
1: 那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0: 你像如果说甲状腺里面。这种有这种结节伴钙化的，一般我们还是就是说，看情况。你如果说这个是恶性的，那么符合我们这个消融的，我们建议消融；如果不符合消融的，那就是该外科做手术，该切除的，我们会建议他去做这个外科的切除。啊，如果说是这个良性的结节。他如果说这个里面他有又有囊性的，又有钙化的，如果说他小，对这个身体没有啥太大的影响，我们就建议他观察啊。如果说比较大了，那就是我们能做消融的，我们尽量去建议他做消融啊，因为本身对他的损伤也小啊。如果说做不了消融，那我们也是我们因为就是这个综合性的MDT 嘛，就是如果说这种患者出现这种比较疑难的情况，我们也会提醒别的科会诊 啊，也会组织 MDT。
1: 好，这位朋友应该是细化了一下他的相关内容啊。刚刚说全身结节，说是肺结节、肝囊肿啊，然后是肾囊肿啊，息肠啊，胃肠、胃息肉肠，是不是胃肠息肉啊？然后肾结石、乳腺结节、外面皮下结皮、结节疙瘩，我的字儿好像是不打错了，是结节疙瘩应该是哈。
0: 你像你的肝囊肿和肾囊肿这种，咱们就得分别的，咱们的分别的对待了。
1: 嗯，
0: 你如果说像肝囊肿、肾囊肿，如果不算太大，那你就那样；如果皮下的结节也是，如果说都是很小的，不影响啥，也是我们也是建议观察。咱们就是有必要咱们再治，如果说没有必要，咱们还是观察。
1: 嗯，好，又来赞了一波啊。来看这位朋友说林老师给我做的乳腺结节消融术后非常好。乳腺结节消融可能也是我们这个超声
0: 啊，对对对，乳腺的只是良性的，咱们可以做这个消融。
1: 如果说是恶性的话，可能就得是切了，
0: 恶性的就得做手术，因为它还涉及到这个周围的淋巴结的一个清扫。
1: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林老师你好，甲状腺的囊性结节伴出血的进行性增大的，适合做消融吗？或者说可以做抽液不？
0: 如果说就是他如果说在这个出血的急性期啊，你比如说突然的这个结节一下就长大了，还特别疼，急性出血期的时候，我们建议他可能用3-5天的消炎药，让他这个稳定了，他不再出啊，让他稳定了之后，然后我们可以跟他做一个消融的治疗，这个是可以的啊。
1: 明白了哈，这个还得是具体的情况，咱们来
0: 具体分析一下。
1: 对，是不是我们在做这个这个介入之前啊，超声介入之前，我们要对患者的这个身体进行一个整体的评估
0: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在做这个介入之前，我们都要评判他这个疾病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个超声介入。另外，做具体做这个超声介入，我们的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如何，适不适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这个合适的穿刺路径啊？我们这个都需要综合的去一个评估。
1: 这个穿刺路径就是我们要在进行介入的时候要找到一个适合的这样的一个通道。
0: 对，通道，这样一个通路，我们把这个针通过安全的啊，一些皮肤啊、软组织啊我们去把这个针要扎到，准确的要扎到这个病灶的地方。
1: 明白了哈。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老年人有糖尿病、房颤，吃抗凝药做介入风险会增加吗？我觉得应该是会的吧。
0: 啊，对对对，就这个就是咱们之前说的这个，阿司匹林，和这个玻璃韦啊。现在有的患者可能有的吃这个单抗啊，比如说吃一样，抗血小板的药物阿司匹林啊，或者是吃这个氯吡格雷，吃一样它就叫单抗。如果它联合着吃呢，那就叫双抗。咱们要注意，就是咱们吃这个阿司匹林呢。抗血小板的药物，它这个血小板的数量，他们在这个化验单上面咱们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的作用，这个抗血小板的药物，它的作用是啥？它是让这个血小板全解散，不聚集到一块儿啊，不集合，全分散开。但是它的数量它是不会变的，这种患者他实际上他是容易出血的。我们平时生活中会发现有的。人可能长期吃这个阿司匹林啊，突然某一天某一个地方出来一个包，出来鼓起来一个包，然后还特别疼啊，上我们那儿一看，我们一看它就是血肿，实际上它就是吃这个阿司匹林吃时间长了出现的一个副作用，就自发性出血。那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它即便咱们不去处理它，不做任何介入，它都会出血，那你再去做超声介入，它肯定它风险它会增加。这种患者呢，一定要停这个阿司匹林，要停5-7天啊，然后我们再查这个血常规凝血都没有问题了，咱们再做这个超声介入啊，就这情况。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好，老师，请问一下，连续3年体检的时候啊，都有甲状腺结节良性啊，没怎么长。体检医生给的建议就连续观察都可以了。今天听了您的这个节目哈，良性的我不想观察了，我想用咱们超声的这个技术给它溶掉，可不可以啊？”
0: 那也可以。你如果说你带着这个结节，你觉得你的心理负担很重啊，你觉得它对你的生活有影响。你我不想带他了，我也不想观察，那我想不想处理他，也可以，也是可以的。
1: 其实这位朋友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没啥影响是良性的，但是总是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是个事儿，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处理它也没啥问题哈。
0: 但
1: 有些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忧，就本来是好好的，就怕一处理的时候吧，怕它长得更多，就像有些人说这个理由能飞掉啊，有些人还会说你不动它，它好好动它一下，能不能出现恶性的恶变的这种可能哈？这些情况会发生吗？
0: 那不会的，那不会的，就是这个结节它是良性就是恶性，你不会说因为我去砸了它一下，我会去处理了一下它就变了，那不会的。
1: 明白了，
0: 嗯，
1: 或者有老百姓说它飞了，
0: 那
1: 是不是？
0: 那不会，
1: 不会的哈。
0: 刚才前面咱们都说了，就是单纯的一次穿刺，它这个转这个炎症到转移的几率实际上是很低的，
1: 嗯，
0: 咱们不用去过度的考虑这个问题。
1: 好，你看有朋友问到哈，说线下怎么跟专家联系哈？是这样，专家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一、周三和周四，是吉大三院哈。具体的话呢，可以关注吉大三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院内官网来进行一个提前的预约查询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嗯，
1: 一般情况下提前一个礼拜是可以挂到号的，我觉得哈。
0: 嗯，可以。
1: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超声介入相关的一些知识科普，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啊。其实以前没跟专家聊的时候啊，我对超声的理解是啥呢，就是有些疾病可能我们需要一个确诊啊，然后要超声科呢给你超一下它到底是咋回事啊，或者说是良恶性进行一个判断，但实际上其实我们超声科还有自己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手段，
0: 对对，
1: 这些技术都挺好，
0: 嗯嗯，
1: 它不是一个辅助的一个科，以前认为它只是辅助，但是其实今天沟通完之后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辅助，它还可以主导，是吧？
0: 我们现在这个超声介入它有一部分是诊断的内容，有一部分是治疗的内容，
1: 对，
0: 但是你像这个诊断这一部分我们主要是配合临床科室，我们起了一个协同的作用，帮助他们获得病理，或者获取这个帮助他们减轻一部分的症状，然后剩下有一部分我们也能做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治疗。
1: 明白了，这个就像以前我们说到康复都以为这胳膊腿有啥问题了上那去，其实不是，他康复能做很多事儿，
0: 对对 对, 对，
1: 又亚健康啊，又治疗啊，
0: 对 对, 对, 对
1: 等等哈。好，那随着我们节目的深入，随着我们请来的专家越来越多哈，大家可能在整个的这医疗知识上哈又会增长很多的见识和知识啊。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超声介入的相关知识科普啊。那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的这个原理啊，能不能系统的再给我们说一说，前面其实咱说了一些哈，能不能系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临床优势又是什么呢？
0: 那个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做这个就是有一个地方比如说长了包，我们就想看看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我们用很细的一个针进到这个地方，我们就通过这个针呢来回的这个来回动刮，然后把这个病灶里面抽出来一部分这个细胞，我们涂一个片儿啊，你比如说甲状腺的这个结节用的比较多，我们就用很细的针进到这个结节里面来回动来回动，把它这个细胞呢刮掉一部分，然后跟它抽出来涂到这个玻片上，我们看一下啊它是良性还是恶性。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可能用的针稍微粗一点，我们进到这个病灶里面，然后这个针上面它带一个凹槽啊，它带一个凹槽，这个组织呢弹到这个凹槽里面，然后呢它再用一个鞘去对它进行一个切割，但这个过程呢很短，我们耳朵基本上听不出来，它实际上是两个步骤，一个是一个凹槽让它弹进去，另一个是跟它切下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肿瘤里面带出来一块组织，那这个组织呢我们就可以去做病理啊，就可以明确这个东西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如果是恶性呢它比如说它的这个恶性度分化程度怎么样，然后呢也可以去做一个这个基因检测啊，因为现在比较用的比较多的这个靶向治疗，它就要看它的这个基因的情况，可以做一个基因检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穿刺活检啊它的一个基本的原理。那么它当然就是我们用最小的方法我们就能够取得病理啊，而且这个病理呢是咱们这个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就是可能你去看病这个大夫可能说你这个倾向于是良性，那个说你倾向于是恶性，然后这个检查做完了考虑良性，这个检查做完了考虑恶性，你可能就是不是特别的准，那这个病理呢它就是一个金标准啊，就是咱们用很简单的办法很便宜的办法咱们就能够取得这个病理，就能让你这个疾病诊断 很清楚，
1: 嗯
0: 啊，这就是它最大的优势。
1: 那其实取病理就是两种方式，
0: 嗯嗯，对，
1: 我认为您说完之后可能两种方式，
0: 对对，
1: 一种方式就是我们
0: 去细针，特别细
1: 特别细的针，我们来直接取，嗯，
0: 对对，取细胞，但是它只能是，嗯，取这个细胞，它只能区分它是良性还是恶性，
1: 嗯，
0: 它恶性呢，它没法区分它到底恶性到什么程度，
1: 明白？
0: 然后它分化程度，它的基因啥样，那个做不了。
1: 嗯，
0: 我们取组织条，
1: 嗯，
0: 就是出针去取出来的组织条，它就可以做，这个，
1: 准确系数可能会更
0: 精准，对对对，更高。然后它还能判断你这个恶性的程度，
1: 嗯，
0: 然后还有你后续，它能指导你后续的治疗。
1: 这个我听来听去哈，就有点像快病理和慢病理一样，有些时候取快病理可能这着急就先取，
0: 嗯，
1: 慢病理可能会更加的精准一些哈，
0: 对，它取的更，嗯，取的是组织条，
1: 对，
0: 层面不一样。
1: 明白了哈，嗯，我们不能说它精准程度怎么样，我们只能说它取的层面不一样，取的越多，
0: 对对 对, 对，
1: 可能取的越深入，
0: 对 对, 对, 对，
1: 啊，然后可能这个诊断会更加精准，
0: 对对对对，
1: 是这样啊，
0: 嗯，对。
1: 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老师啊，麻烦问一下，有肺会肿的，是不是有肺气肿啊？
0: 嗯，对对对，
1: 有肺气肿的75岁的老年男性，
0: 嗯，
1: 平时劳累时觉得有点上不来气儿，甲状腺结节消融术后啊，甲状腺结节消融术后会有上不来气儿加重的可能吗？
0: 啊啊，他应该是说这个患者他有肺气肿，可能还有心衰，
1: 嗯，
0: 然后他问这个做完甲状腺结节消融之后，他会不会这个
1: 上不来气儿啥的，
0: 对，就是上不来气儿这个情况会不会加重？
1: 嗯，
0: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消融，它对这个身体的损害程度不是特别的大啊，不是特别的大，单纯的做，可能我们做的过程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啊。如果说你这个结节，不算太大，我们给你处理完了之后，它一般来说对你这个心功能和这个肺气肿，这个影响不会太大，基本上没有啥影响，
1: 嗯。
0: 但你这种情况，实际上我给你的建议是，咱们要评估一下你这个结节到底多大。你如果说你这种，你就是你这个肺子也不好啊，还有心衰。如果说你这个甲状腺结节不算太大啊，对你生活没有啥影响，我给你的建议是可以不用治。
1: 嗯，

0: 这位朋友的这个表述，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细节，他说的可能还不是特别的全面哈。
1: 嗯，
0: 因为这位老人感觉好像还挺重哈。
1: 对对对
0: 对，
1: 你如果说就是你全身的状态都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啊，你肺子和心脏，这个是咱们相对的甲状腺来说，那你肯定是更重的啊。如果说你这个结节不是太大，我就建议你就是你就观察就行，它对你身体影响不大，就没有必要去处理它了。
0: 嗯。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是甲状腺射频消融术一般是不会造成甲状腺功能减低的。
1: 嗯，对对对，这个我们做这个甲状腺消融呢，咱们只是解决它这个长这个结节的问题。我们消融完了之后，我们会监测这个甲功，一般来说对这个甲功的影响不太大。
0: 嗯
1: 啊，但是如果说这个患者本身他就有这个甲状腺炎啊，本身就有甲状腺炎，他这个可能就是说有现在就是研究的不是太清楚，也有可能你做个消融呢有可能会诱发啊，只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监测这么多来，基本上它的甲功的变化是不太大的。
0: 嗯嗯，刚刚这位朋友的这个信息啊，我以为他后边是个问号哈，
1: 嗯嗯，
0: 他是一个肯定哈，
1: 嗯嗯，
0: 但是其实专家也肯定了他的肯定，是不是？
1: 嗯，对
0: 啊，好，大家有问题随时的跟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跟我们说一说哈。其实说到在医学上有这样的一些肯定的答案的时候，我觉得那他的这个症状一定是非常的明晰，也非常的明显。同时呢，就像专家刚刚说到，他一定是金标准给他确定了，要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也不能那么肯定的说他一定会怎么样。就像我们做这个活检、做这个穿刺似的，就是为了要确定他到底是咋回事嘛。
1: 对对对，
0: 是吧？好，那么说到了这个能做的这个超声介入治疗的，能做穿刺的等等哈，我们说到了哈。那么什么样的患者是不能进行超声介入治疗的？能不能也给我们列举出一些？
1: 对，有的情况也不太适合做这个超声介入。
0: 嗯，
1: 一个就是像前面说的，这个患者比如说有明显的这个出血的倾向啊，他长期的服用这个抗凝药。另外有的就是血小板特别低啊，一般来说呢，这个血小板如果说低于60了啊，一般正常咱们不是100到300嘛，如果说他低于60了，一般咱们就要谨慎。还有这个凝血酶原活动度正常是大于70的，如果它在40以下，那咱们也要考虑这个出血的风险就比较大。还有一种呢，就是有的患者可能就是他不能配合啊，比较躁动啊，他没法这个配合咱们做这个穿刺，那咱们这种情况也做不了。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穿刺的时候，如果说这个穿刺的道上有这个肿瘤啊，或者是说有感染灶啊，把我们这个穿刺道呢给挡上了，那这种情况下咱们也不能穿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有的地方的肿瘤的穿刺，如果在这个穿刺路径上有一个很大的血管，咱们避不开啊，咱们说的没有安全的穿刺路径，或者有的时候有的病灶咱们根本都看不清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咱们都不能去跟他做穿刺。还有就是有的患者他可能本身的状态就已经很差了啊，他预期的这个生命值可能就是已经就是很不好了，全身状态都比较差，衰竭了，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可能去做穿刺它的意义不太大了。所以说咱们在做这个一个操作的时候，咱们一定要综合这个患者的具体情况咱们去判断，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咱们要充分的考虑这个患者的获益的情况和他这个风险的情况啊。如果说这个患者我们去做这个操作，他能够得到获益的情况远远的低于了啊，远远的低于这个风险，那就没有太大意义。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能就是不建议他做这个超声介入。
0: 嗯，
1: 就是这个情况。
0: 明白。所以说超声介入它也是有相应的一些指标，或者有相应的它的这样的一些指征，也不一定说你想做就一定能做。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我们要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评估。你看现在除了专家说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我前面你看我问到了这个体重比较大的，体重比较大的他能做，但相对来说比较费事一点。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可能用其他的比较瘦的人，那可能针就稍微短一点，那可能体重比较大的针是不是就适当的延长一点。
1: 对对对，因为他不光是这个针延长，有的时候可能是超声他就看不清了，
0: 看不清
1: 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做这个深造瘘，一般来说呢，就是如果说患者比较瘦，我们看得很清楚，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就好做一些，风险就小。有的特别特别胖的，他这个肾脏，他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看 都不是看的不是太清楚、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再把针精准的扎到这个肾盂里面，一般来说这种扩张的肾盂也就是5毫米1厘米，我们必须得精准扎到这个地方。

0: 那相对来说它的难度就在就明显的就增加了。那我们这个针虽然长了，针变长了，但是看不清楚，那你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1: 明白了哈，
0: 是这样。
1: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超声介入相关的这个知识科普哈。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多学科的这个 MDT 啊，超声科介入的超声介入相关的这个 MDT 组织的时候，前面专家也说到了，我们会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主导，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是来进行一个辅助哈。那有哪些情况是我们自己就能判断，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但我们自己就能做，不需要执行这个多学科 MDT 的这种情况？会碰到这样的吗？也很复杂，我们自己就能找
0: 啊。
1: 我们科里就进行一个多学科
0: 啊。对对对，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患者的病很比较单一，也是我们经常就是碰着的，只不过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啊。你比如说这个病灶可能他周围的血管呢特别的多啊，然后呢就是前面可能还有一些阻挡，然后穿刺的过程中我们会要特别的小心。啊，你像我们经常遇到的，有的时候就是这个胰腺的穿刺活检，啊，因为胰腺呢相对来说，它是腹腔里面啊，它是这个腹腔里面比较深的一个器官啊，然后我们在穿它的时候呢，往往要经过这个很多的这个网膜，有的时候可能胃呢，或者是肠子还对它有阻挡，另外这个胰腺它周围的血管啥的都很丰富，那我们在穿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小心啊，我们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两个教授啊一块配合啊，然后我们再去把这个穿刺的路径我们都要设计好，然后在穿刺的时候就是要特别的准。我们可能就是根本就是他这个没有第二次的机会，我们基本上一次我们就要把这个针要精准的送到这个地方，然后周围的血管呢我们都要避开啊，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是虽然这个这一个它是很单一的一个病，但是它的情况呢相对来说比较复杂，那我们就是要在科内我们就是要两个教授啊，可能是三个教授，我们就一块商量，我们来共同来处理完这个问题。
1: 明白哈。前面其实你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是有些可能我们这个病灶它跟我们的这个皮肤粘连的比较紧一些哈，然后你说到了要用盐水给它撑开哈。
0: 对对对。
1: 那这个盐水的这个注射方式也是通过我们这个针来进行一个注射吗？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可能开始就用一个很细的针扎到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把盐水打进去，就造成它局部的一个水肿，然后这个水呢它会慢慢的往周围扩散开，扩散开了之后它会替我们分出来一定的，就相当于是分离一样啊，分离出来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这是我们再往里进针，然后再用水去慢慢的跟它撑开，而且我们这个盐水打到这个身体里面这个软组织间隙里面它都会被吸收，所以对身体的影响不大啊，我们就是跟它撑开，然后让我们操作的这个空间呢足够大啊，因为我们这个针呢它这个活检针它是有弹射的距离，一般来说有一个厘米的，有两个厘米的，有1.5的，但是有的时候有的这个病灶可能它就0.5或者0.6，很小啊，那我们要去取掉它，而且不把周围的血管破坏掉，那我们就要跟它充分的一个跟它相当于分离一样。就是
1: 对，所以说我就想问哈，我说打完了这个盐水之后，我们还需要给它取出来
0: 啊？不需要，
1: 就不需要，
0: 它就一会儿它就吸收了，
1: 直接它就吸收了。
0: 对对对 对。
1: 那这种情况其实用盐水的方式来撑开哈，我们简单来说，
0: 对，
1: 这种情况其实用的也比较多，是吧？
0: 用的比较多，特别是浅表的器官，你比如说我们脖子上这个淋巴结，因为淋巴结它都是沿着这个颈鞘啊，啥叫颈鞘？就是这个动脉和静脉，它外面有包着一层膜，就像一个就像一个鞘一样，就像一个套一样。这个它的淋巴结也就是长在这个套里面的啊，我们要去取这个淋巴结，所以说有的时候它和血管粘得很近，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就要打水，我们就把它跟血管分开，分开了之后我们再去取它，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简单了。
1: 哎呀，您这样一说的话哈，我们就清楚了整个的这个路径，这个操作的这个手段哈。要不然的话，其实专家没有给我们通过这期节目来解释的话，其实我们对这超声、对这个介入啊，包括对这取病理等等哈，还是停留在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状态。因为您反复提到了这个针有细的、有粗的这个针哈，其实我反而现在对这个针挺感兴趣，没看到这个针到底是啥样的哈。
0: 对，就是老百姓可能有时候对这个穿刺啊比较忌讳。
1: 对，
0: 那实际我们做这个介入，那就是超声看着去穿刺，以前的这个穿刺吧，一般 都是以前最先的时候没有这个超声引导的时候，这个大夫在做穿刺的时候一般都是根据这个学到的这个解剖知识，然后在自己的脑子里建立一个三维的结构，然后去做这个穿刺，通常都是盲穿，它的成功率相对来说可能低一些，然后并发症呢可能也多。那现在咱们基本上这个穿刺呢就都是在引导下，基本上很少有盲穿的了，基本上都要么就在这个超声看着做，要么就在 CT 引导做，要么甚至现在最先进的还有在核磁的引导下去做的啊，都可以，一般都是在需要这个影像去引导。
1: 明白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不用害怕这盲穿给我扎不对啊，或扎到别的其他地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林老师，妇科的巧克力囊肿是做手术好还是做超声硬化治疗好呢？
0: 这巧克力囊肿还是建议做这个介入，做这个超声介入，因为啥？巧克力囊肿本来它就特别好复发，在手术当中，如果说你这个这个巧克力囊肿里面，这个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巧克力一样的这个液体，你滴到哪个地方，它就长到那个地方。它所以说它的术后的复发率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而做超声介入呢，我们可能就是这个穿刺的这个针眼很小啊，我们进去了之后呢，然后我们把里面这个液体抽出来，然后再打这个硬化，实际上它的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而且，我们不能说我们这个超声介入就没有复发的几率，它也有复发的几率，但是复发了之后我们这个可重复性还是更好。你不能说做手术做完了复发你再去做手术，那样对身体的损害确实也比较大。那我做超声介入，如果你复发了我们可以再做一次啊，它毕竟它损伤还是很小的。
1: 明白了哈。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哈，我看咱准备的也差不多了哈。最后一个问题啊，想要请教您哈，这样林老师能不能把咱们的这个超声介入科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大概现在有多少位专家
0: 我们这个超声介入现在我们有有四位有四位专家，有一位是我们的这个王辉主任，他是国家级的专家，还有一位就是这个谭教授谭登科，可能有好多这个听众朋友都比较熟另外还有一个隋国庆教授另外还有就是我林元强教授另外我们下面还有我们下面实际上是三个医疗组三个医疗组下面还有很多的这个
1: 专家老师
0: 很多的专家老师我们现在总共做介入的应该是13位大夫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团队还是很强大的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在这个在这个科研还有在医疗还有在教学的方面都是多面手
1: 是，其实我觉得今天林老师说的还是比较谦虚哈，其实真的是很权威哈，而且呢也是为很多的患者朋友解决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痛苦。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啊，或者说线下啊，想要再一次探讨啊，想要用超声科的这个手段来治疗我们的一些相关疾病的话呢，就可以在周一、周三、周四的时候可以挂林老师的号啊，请专家来为您看一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美好的时间总是短暂的，还是想继续和老师再聊一聊，再谈一谈，但是呢，这时间。就是这么的快哈，后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曲。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林老师这样，能不能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再简单说两句，说点您最想说的话，或者再给送给大家一些温馨的小提示、小提醒都行，好不好？
0: 对，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啊，实际上医务人员，这个医疗服务是我们每个人都终身相伴的，你不像别的服务啊。可能我们从出生到我们死啊，这个幼儿阶段，青年、中年、老年，这个可能疾病都是与咱们相随的，这个所以说医疗服务呢是伴随咱们终身的。如果就是真是如果说遇到了这种情况，那咱们尽量还是找通过这个专业途径啊，问咱们这个
1: 专业人士，
0: 专业的人士，实际大夫呢，每个大夫。也都是普通的人士，所以说这个说，咱们不说医者父母心吧，医生他也是普通人，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最简单、最有效最好的办法帮大家解除病痛我们就是这个共同的敌人呢，是这个
1: 疾病
0: 医生和这个患者一定是一对朋友咱们要把这种。关系这种理念呢，咱们一定要建立起来。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有遇到问题我们这个可以通过各方面渠道咨询，我们超声介入能不能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超声介入的团队呢， 我们这里面的这些教授都可以啊为大家提供一点小小的建议啊，希望能帮大家呢解除这个病痛，能帮大家治疗这个疾病啊。谢谢大家。
1: 好，也非常感谢林老师的这个做客哈。后面两条我必须读出来啊。林医生年轻有为哈，专业嘎嘎。好，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啊。看一下时间，离节目结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也非常感谢专家的这个做客。今天咱就算是一个小开始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您继续做客，咱们继续来聊好不好。最后一首歌曲我送给诸位，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啊，又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童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23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江湖带来的星空剧场。

0: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它自己的光亮。
2: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0: 相遇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陪伴电台节目星空剧场。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似乎都会在某一个角落当中来回忆着曾经的过往，亦或者是来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深夜，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那一端的你，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
1: 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
0: 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都会在 FM 101.9的空中电波来等待着你，等待着一个有故事的人。如果你有自己的心情故事，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闷在心里很久了，不妨来和江湖来聊一聊，我愿意倾听你的故事。
1: 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
0: 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加我的好友，这样呢就可以把你的文字信息发送在我们的微信上。
1: 也不用被谁管。
0: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同步的在蜻蜓 FM 来同步的在线的网络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收听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别人说的话，
0: 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1: 有太多情绪，
0: 晚上的行驶视线和白天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放慢您的车速，小心谨慎的行驶，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安全到家。

0: 开场的歌曲啊，叫做《没那么简单》，也许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刻，当深夜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一天发生的压力、不开心的事儿，想和别人去说。但你翻遍了微信当中所有的好友，长长的通讯录，那些陌生而熟悉的名字里面却没有一个可以你想找的人。仔细的想一想，在汹涌的人潮当中，在这座城市里，谁才是那个最在乎你的人呢？你心里的伤痛他为你抚平，心里的烦心事儿，他愿意去倾听；在你笑容背后的落寞，他感同身受；你摸爬滚打的伤痕，他也会心疼；你平白遭受了很多的委屈，他也会为你去出头。别人都关心你飞得远不远、高不高，只有他问你痛不痛。当你生病了，他比谁去都担心你，不管多忙多累，都会在第一时间赶到你的身边，细心的去照料着你。当你有困难了，就算自己生活拮据，他也会想方设法的去为你筹钱出力。仔细的想一想，又是谁平时总对你笑脸相迎、嘘寒问暖，但当你真正需要他的时候却消失了无影无踪呢？又是谁平常总对你巴结奉承，等你落难无助的时候，他却对你落井下石。听过这样的一句话，真正在乎你的人口袋里总是有糖的，而不是爱讲甜言蜜语。他知道江湖险恶，并且只想去照顾好你。真正在乎你的人，你幸福他便无恙，你悲伤他便痛苦。不管他做什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看到你幸福和快乐。
1: 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
0: 总忙着在生活的泥泞当中攀爬的我们，总有一些时候会把真心实意错当成虚情假意，会把错当成死心塌地。这不是我们的错，只是有些人伪装得太好了。最在乎你的人往往是看透了你的脾气，懂得了你的苦衷，还愿意留下来陪你的人。心里没有你的人就别把他装在心里了，总对你无视的人就别再深情注目了。万千浮华不抵一个真正在乎你的人，千金难买一颗惦记你的心。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有这么一个真正在乎我们的人。
2: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全程直播的晚间电台节目星空剧场，我是江湖，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再次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交流和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

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开通了给他惊喜的环节，就是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你想带给对方一份惊喜和感动，就可以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提前呢和我们的节目来联系，把你想要对想要对对方说的话，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以及你们的双方姓名发送在我们的节目上，这样呢江湖就会来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位妈妈啊，想对她的儿子啊来进行连线，稍后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来进行连线。这里是 FM 101.9，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

0: 还在为你重要的人发红包吗？还在送传统的礼物吗？这些都已经 out 了。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星空剧场匠心打造心动环节，给他惊喜。
1: 今天是我生日，我没想到他还有那个礼物，我都没想到。这是我长这么大最特别的生日礼物，我现在挺激动的。
2: 哎，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哎，我这样一听，我想我们六个人一起走过这些日子。
3: 非常感谢我儿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太激动了。谢谢我儿子祝福。
4: 听到这个电话，我感觉特别激动，我很爱他，感觉特别激动，感觉脑子什么词都感觉忘了，表达不出来，就是根本就超出自己的意外了，根本就没想象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如果你想为你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送上感动的瞬间，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祝福留言以及对方号码发给我们，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节目直播时就会现场连线对方，给他这份特殊的意外礼物。你可以进行特定日期预约，你可以在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拨打星空剧场节目组预约电话。特殊的礼物，对方的感动，就在给他惊喜。

0: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晚间电台节目星空剧场。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即将的连线我们的这位杨同学啊，看到他的电话信号已经接到直播间了。你好杨同学。
1: 哦，你好，你好，
0: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一档电台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江湖，很高兴和您通话。是这样，受到你母亲的委托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你来留了一段话，来收听一下好吗？
1: 嗯，好的。

亲爱的儿子，这是妈妈第一次在电台节目当中以这样的方式和你来交流。我很激动，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啊。回顾从前，你咿呀学语，蹒跚学步，仿佛就在昨天。如今你已经长成了一个

个高妈妈一头的少年了。亲爱的儿子，谢谢你来到爸爸妈妈的身边，感谢那些点点滴滴的幸福和陪伴。我亲爱的儿子，你有刻进骨子里的善良，从小你就特别在乎妈妈的感受，妈妈一直都暖在心里，你做事执着坚强，不急不躁，相信这些终将会在你生命当中闪闪发光，妈妈永远支持你，也相信你。回首是成为往事的童年时光，展望青春的序曲已经唱响，在这个充满变动和挑战的青少年的阶段，在这个人生重要转折的十字路口，妈妈对你的助力感到了越来越多的力不从心。妈妈会着急也会焦虑，确切的沟通，繁重的学习，不良的情绪都让你一个人承担了太多太多。妈妈知道你受委屈了，看到你越来越瘦的样子，心里就会莫名的难受。但是妈妈很欣慰啊，你已经完全适应了高中繁重紧张的学习生活，以后妈妈希望能够和你一块儿分享成长中的点滴，一起去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最后妈妈想对你说的是，你是我的儿子，是我的男孩，是我的青春，是我的软肋，是我的精神寄托，是真正跟我分享过心跳的人，也是我无数次崩溃之后唯一看到的光芒。未来就让我们一起加油，永远爱你的妈妈。也谢谢你能够有耐心的倾听妈妈对你说的话。

0: 你好，杨同学啊，还在手机旁吗？
1: 嗯，我在，我一直都在。
0: 这么晚的时间没有打扰到你吧？听家人说，应该是这个时间还没有睡觉哈。
1: 哦，没有没有。
0: 现在已经上高中了是吧？
1: 啊，是的。
0: 学习生活还是挺紧张的，这个时间这个还没有睡觉哈。但是我相信，像你妈妈说的一样，熬过了这一段，可能等到上大学的时候就会轻松很多哈。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当中，你的妈妈对你说了这段话，我觉得特别的用心和细心，而且我相信她也在广播的那一端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这样的节目呢，现在正在全程直播，所有的听众朋友和司机都能够听得到你的声音。不知道你听了这段话有没有对妈妈或者说有简单的一些感受呢？
1: 我听了这些话的话，首先我也感受到非常的感动，然后呢，其次呢，我是没想到他能通过这种方式来给我进行留言，然后祝福我，鼓励我。
0: 有一点就是小小的不知所措是吧？因为是你在你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之下，可能以往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纪念日啊或者过生日啊，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这个同学啊家人啊给我们买生日礼物，买生日蛋糕。但是我觉得可能这种方式，妈妈对你的爱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可能比上很多的礼物都是非常珍贵的。
1: 对，
0: 我刚刚在播读的时候，在监听系统听了一下，你在认真的听哈，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点的不知所措，但是在不知所措当中，能够感受到你第一感觉的回应是真实的，像你妈妈说的一样，你是她的光芒，是她的男孩，是她勇敢和坚强的所有所有。有什么话还在这里要对妈妈说吗？因为我觉得真的她特别的用心呢、
1: 我希望我在今后的话，我也会一直努力，一直健康快乐的陪着他，然后呢一些自己的一些不足也会慢慢的去改正。
0: 好，我相信杨同学一定会的，一定会成为一个更加优秀勇敢善良的男孩子，阳光的大男孩。期待你能够有更多的人生辉煌，

0: 也希望你能够考到一个好的大学。
1: 谢谢主持人。
0: 好，也希望我们的杨同学呢，通过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连线，日后呢能够和你的妈妈和你的家人能够有一个好好的沟通，能够为自己的未来写下更多特别华丽的乐章啊。谢谢杨同学接受我们的连线。那最后送你一首歌吧，孟然演唱的《少年》，希望你是那个勇敢、阳光和精彩的少年。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连线。好，那我们就和杨同学说声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稍后呢，让我们来轻松一下啊，听这样的一首歌啊，《少年》。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

0: 星空剧场陪您共同追寻幸福人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守候。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我是江湖。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如果您也想在这样的夜晚啊，为自己的亲朋好友送上自己特殊的祝福留言，就可以把对方的姓名，还有你的姓名，还有双方的这个手机号码，以及你想对他说的话发送在我们的节目啊，也就是发送给我，这样呢我们的节目就会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或许这样的一种形式的开通呢，区别于传统的在节日上的一些送礼物啊、送鲜花呀、买蛋糕啊哈。我觉得这种方式对于对方来说真的是特别走心的。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的节目的方式，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这两个小时呢，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本周呢是由江湖陪伴大家度过的。
1: 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刘琳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啊，在当下的生活当中感觉节奏越来越快，很多的压力只能够压在自己的身上，有的时候感觉喘不过来气啊。

0: 如果你在当下的生活当中感受到了无力，试着去改变它，放慢脚步，学会接纳生活当中的不完美。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接触的人和事儿就是不完美的，就像一句话说得很对，就是你接受一个人的优点，同样你也要接受他的缺点，因为人无完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也都是啊。从容的去面对，或许会让你重新的找到生活的乐趣。面对不同的人和事儿，你要用不同的心态去面对。花开自有时，心安即归处，路远莫慌急，脚稳亦能达。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种疲惫和劳累的时候，去敢于换一种心态，用更加轻松更自在的姿态去面对每一天的日出和日落，感受每一刻的平静和美好。
1: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倒立的灯。
0: 好，下面把这首歌啊如愿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天天天天小朋友啊，希望我们的天天小朋友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如愿每一天，如愿每一刻。
2: 我是你丈夫，
0: 也同时的欢迎大家呢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星空剧场。那么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啊，我都会在这里来等待着你的心情故事。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一定要。

放慢车速，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随时的向我们的节目来发布一下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啊、包括紧急的寻人寻物，媒体求助啊，在这晚的时间当中有什么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需要在媒体当中来发布的话，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

0: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子轩啊，他说江哥晚上好，今天啊刚刚遇到一些事儿，心里好烦，太多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感觉力不从心了，可能真的要学会放开放下，随他去，顺其自然吧，但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想不开啊。
1: 你也曾抑郁自怜自艾，可生活
0: 或许和你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多人都会有啊。世界上最大的监狱就是自己的内心，放不下自己的执念，到哪里都是囚徒。这世间能够伤害我们的永远是我们在意的人，能够击垮我们的永远是我们求不得的事情，能够搓磨我们的永远是我们放不下的东西。然而无论是多么渴望的人或事儿，如果得不到那就随他去。有时候随他去是一种解脱，一个遥不可攀的目标，一段纠缠不休的爱情，一个迟迟兑现不了的承诺，都在无形当中在慢慢的消耗和磨损着我们。所以放弃那些让我们纠结一些事情，远离让彼此内耗的关系，转身去看看清晨蓬勃的朝阳。当你的专注，你的心神，你的能量再不去围着别的人别的事儿，或许给最宝贵的自己，你会收获最简单的快乐和幸福的。

自始至终美好的都不是生活，而是用心体验生活的自己。人活一世，我们注定会在不同的阶段接触到很多的一些人，会遇到很多的事儿，但真正值得我们放在心上的却是寥寥无几。所以在这个时代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妨暂且放下，只照顾好自己的心情感受。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莫宁啊，他说胡哥晚上好，前些天回家了，父亲突然问了我一句，你最近怎么都没发朋友圈啊？我的妈妈也说，以前每天看你发朋友圈也都知道你在做什么，心情什么样，现在怎么什么都看不到了，也不知道你的生活怎么样了。听到这些话心里不由一酸，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一直等着我的朋友圈。是吧，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最在乎我们的人真的可能只有父母啊。还有人一直真的在等着你发朋友圈。有些时候我们打开手机随手一翻，现在发朋友圈的人寥寥无几啊，大部分都是一些微商啊、代购啊、广告啊。曾几何时呢，朋友圈里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哪怕有些朋友许久没有联系，也能够通过朋友圈看到他的动态，在评论区聊一聊近况，彼此宣喊。想一个人又不愿意打扰他的时候，就可以翻翻朋友圈。而如今点开很多人的头像，只有一行冰冷的仅三天可见。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再发朋友圈？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也想发朋友圈，好不容易编辑好文字图片了，却在即将点击发表的那一刻犹豫起来了。可能心里会想，发这样的一条动态，别人会不会觉得自己在炫耀？发出去如果没有人点赞多，是多么的尴尬。好久没更新了，突然发一条是不是有点突然？左思右想之后，最终还是点击了取消。可是转念一想啊，朋友圈最初的作用不就是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吗？一直以来呢，我们被推着前行，习惯了活在别人的眼里，渐渐地消失了取悦自己的能力。所以大胆地去展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目光，也不需要去追求美化的滤镜，平凡的生活已然弥足珍贵。愿每个当下的你活好自己，忠于自己，每个日子都要欢喜，即使无人点赞，也值得为自己喝彩。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冷离啊，他说江湖哥好，遗憾的事儿有太多了，永远忘不了曾经他带给我的无奈和绝望，一个个的夜晚，一个人熬过来的路上是

虽然不知道你经历了一些什么，我们的双手啊就那么大，握不住的东西太多了，遗憾呢是常有的，你以为错过的遗憾或许是躲过了一劫，始终相信世间所有的安排都是他的理由所愿所不愿，不如心甘情愿，所得所不得不如心安理得，所以别贪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啊，也不要灰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真正心里有你的人不会忽视着你的感受，他会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你的情绪，因为他知道你的快乐和悲伤直接影响着他自己的心情。有些人说得多做得少，有些人默默无言却总是行动在先。心里真正有你的人懂得你的不安，理解你的脆弱，他不会让你在感情里独自煎熬，而是愿意分担你的忧愁，分享你的喜悦。

生活当中太多的失望还有困惑，往往源于我们无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期望。你越是想控制别人，越容易陷入无尽的痛苦和迷茫中。生活是自己的，别人有别人的路要走，所以管好自己。唯有专注自己，才能够活得轻松和坦然。

活出通透就是活出一种智慧和勇气，它要求我们在纷扰的世界当中保持清醒的头脑，用一颗宽容的心去拥抱生活的点点滴滴。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幸福就会如影随形。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2个小时，江湖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的心情故事。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

0: 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真正需要的其实很简单，或许就是一缕清风，几片白云，数处风景。唯有平淡才能够找到我们生命的本真。人生百味浓缩到最后就是一个淡字。

人生的确很累，看你如何的去品味。世界不完美，生活也就是难免会有缺憾。幸福是一种对照，因为流过泪，所以笑得更甜美。收起抱怨的心，让心灵的镜子照向光明，让黑暗躲到角落里，眼不见心不烦。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选择。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不可能同时拥有硕果和繁花，不可能所有的好处都是你的。你要学会权衡利弊，学会放弃些什么，然后才可能得到一些什么。你要学会去接受命运的残缺和悲哀，然后心平气和，因为这就是人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要让自己开心一点，善待自己。人生在世，行路匆匆，把所有的烦恼都看成无所谓，把人生的权利看得淡一些，欲望降低一些，你就会发现真的幸福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靠的是缘分，人和人的相处靠的是真诚。感谢那些无条件对我们好的人，无论亲情、友情、爱情，你在乎我，我会更加的在乎。

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了整个的状态，宠辱不惊不争，心情就很好，运气也会很好。人生就是在失败当中纠错，在修行当中提高的。

人生不过三万天，还有多少的时间够你把烦恼继续的增添呢？时光匆匆又一年，还有多少的时日把笑容来展现呢？身体是自己的，没人为你的健康买单，快乐也是自己的，没人为你的难过去撑伞。当你悟透了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认识自己。健康的事是最大的，其他的事儿都可以让路。放下自己才能清醒，做到自律才能够久远。能够做自己，做好小事儿，就能够走向美好。

0: 秀一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程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的这个路况啊，有什么样的紧急的事情、着急的事情啊，寻人寻物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特别的发布。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啊，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
0: 同样的，我们直播间也为大家开通了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581-5588啊，也可以来和江湖聊一聊您今天的心情啊，有什么开心的事儿、难过的事儿啊，都可以来和我共同的分享。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4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101.9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